0: 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啊，直接添加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那第二种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找到之后呢，有一个群的二维码，加入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直接扫码进群。
0: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南京是高温高湿的天气，如果你有心慌胸闷气短的话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的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了，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呢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所以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的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呢还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去微信咨询一下，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这是来自于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每个人都要做到自由，做到自由和快乐，那才是最幸福的。就比如说，我要自由到想做美甲就去做美甲。很多人在家人群问说，李欣，你做的这个指甲之后怎么洗碗，怎么打扫卫生呢？怎么洗油油的锅和碗呢？
1: 照洗不误。
0: 然后那个南京黎明说，不洗了，扔掉换新的。我说洗什么洗，直接扔了。
1: 哎呦，其实一直想给家里购置一个洗碗机，奈何呢，就是现在厨房已经被我们摆得满满当当，根本没地儿放。
0: 我跟大家讲，洗碗机、消毒柜这些东西啊，就必须在你装修的时候就把它弄好。
1: 对，
0: 你要说装修完了再给家里面去装什么洗碗机啊、消毒柜啊，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1: 要留线路什么的。
0: 对，我们暂且不提说你有没有这个地方可以给你搞，那你肯定家里面又要重新弄啊，因为你这个地方你要腾出来，然后可能尺寸还不能完全吻合。
1: 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水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它那个水到底从哪儿通过来，对吧？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电的问题，还有就是位置的问题。所以总之呢，特别难搞。你只能是说，如果说我现在要买一个洗碗机的话，只能摆在外面的那一种，把一个庞然大物摆在那里。
0: 对呀，所以就是不方便嘛。那你放在外面的话，你还要接水管，不一样吗？
1: 对，但是之前呢，
0: 还有排水。
1: 对，之前听一个朋友讲到了，说那个洗碗机是夫妻和睦的一个必备之品。
0: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像中国家庭。

0: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陈慧娴的这首千千阙歌是属于百听不厌型的，
1: 就是啊，就是每次听都会被他的那个节奏啊，然后整个的歌词啊带入到
0: 节奏当中去，
1: 对，带入到一种故事感当中去。 嗯，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哈，这个南京黎明说，凡是超过180的都是男神。 嗯， 嗯，谢谢你，你这样说我也就好意思接受了。
1: 这应该是应该不叫做好意思接受了，应该、就是、
0: 欣然接受，
1: 没错，其实心里也就是这么想的。
0: 然后那个唐警官来了，他说嘉哥欣姐早上好，我问他我说有没有回老家，他说回来了啊，马上要去北京讲课啦。哇、
1: 这个行程很满啊。
0: 对，结果那个南京黎明就跟那个唐警官打招呼了，说早上好唐警官，欢迎唐警官。
1: 他们好熟啊。
0: 对啊，我也觉得是。
1: 南京黎明也是社牛。
0: 南京黎明说他私下很社牛，但是真的上镜他就不社牛了。啊，
1: 我刚才想说呢，这么社牛的一个人怎么能单身呢？
0: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啊，就是不要太相信他这么说啊，他只是没有官宣，或许他就有，他只是不说而已呢。哦，对不对？
1: 放在心里哈，不肯告诉我们。
0: 谁知道其实我跟李欣都分别都有孩子了呢。都会打酱油了，你们不知道吧？
1: 此话一说，我的天哪，明天咱俩有孩子的全台全大院都已经被知道了。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广告哈，就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呢也专门设置了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100万眼贴补助，只要你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面的大字都已经调到最大最大了啊，还是模糊看不清。有的呢是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还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是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说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呢是没有小事儿的啊，不能含糊。建议大家呢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的这个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啊、黄柏等等一些护眼的草本精华啊，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呢做了熏蒸按摩，当时就会觉得滋润又舒服。坚持贴，你会感觉呢眼睛一天比一天呢要清亮舒服多，包括呢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痒发涩都能够缓解。
0: 那今天只要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体周身遍布经脉，有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仿佛一棵生命之树。可你知道吗？人体血管的总长度是99820公里，可以绕地球2圈半。而血液之所以能在这么长的血管里上下来回的流动，全靠心

0: 脏提供动力。
1: 是啊，为了能够提供足够的血压，我们的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次左右，以保证血液能够顺利的抵达周身，把养分带给我们身体的每一处，让我们的生命之火燃烧不息。如果心脏有一天累了，会是什么后果呢？
0: 血压不足，养分不能传遍周身，我们出现了手脚冰凉，容易头晕，心律不齐，经常心慌心悸，耳鸣眼花等等开始出现，五脏六腑得不到充分的营养补给，开始衰败，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健康问题。
1: 所以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着想，心脏动力一定不能忽视，要让它充满活力的秘诀就是辅酶 Q10。 辅酶 Q10 被誉为心脏的动力源，它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辅酶 Q10 为它提供能量。每个人体内都含有500到1500毫克的辅酶 Q10， 它们分布于五脏六腑之间，而心脏里面的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如果你想关注心脏健康，吃辅酶 Q10 是一定绕不开的话题。
0: 今天我们活动就联合了营养物品牌，带来了4倍高浓缩的辅酶 Q10 胶囊，每一粒的含量平均高达 40.7 毫克，是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就能够补充的高品质产品。市面上238元一瓶，现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是198元，而且限时立享买一瓶送一瓶的超值优惠，两瓶120粒吃上4个月才198元，每天一粒只需要1.6块钱。40071010909 40071010909。
1: 有朋友问，给心脏加油每天一粒就够了吗？是的，膳食营养指南当中建议每人每天摄入辅酶 Q10 的量是不超过50毫克，所以这一粒 40.7 毫克是基本足够了的。线上其实有很多都吃过或者是正在吃的朋友来订购的，比如有一位是李叔叔啊，说之前在胸科医院住院，不管你是因为什么病症进来的，只要是在这个科室的，每天每个病房固定发这个辅酶 Q10。 我现在虽然早已经出院了，但是辅酶 Q10 一直在吃。你们家这个1.6块这个含量，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真的很划算。
0: 感谢啊，谢谢您的肯定。40071010909 40071010909。那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各位也别再犹豫。
2: 哎，然后他说没结婚都是小孩儿，哎呀，也不能这样讲了。那你都要到50岁没结婚，他也是小孩吗？老 baby
3: 啊，对，在父母的眼里是这样的，不管我们多大年纪，在父母眼里好像都是个 baby，
2: 就永远都是年轻，永远都是个小孩。我看过一个90多岁的母亲跟一个70多岁的儿子讲说，你这么小怎么就生病了呢？
3: 画面太美
2: 太美，真的，这就是父母当中孩子的样子啊。我们来听歌，曾比特和毛不易，迷敦道。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直接加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哈，先加微信LIUJIA 刘佳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46，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46。那第二种方式呢，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帖下面有我们的二维码啊，微信群的二维码直接保存下来，扫码进群可以哦。
0: 好，南京很快也会迎来高温高湿的天气，如果大家有心慌、胸闷、气短的话，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已经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只有500瓶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可以微信咨询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如果你有心慌、胸闷、气短，就是一般喘不上气儿的情况哈，那辅酶 Q10 还是非常棒的。
1: 对，包括我自己其实也都在用着啊，
0: 我一直也在吃辅酶 Q10 啊。
1: 对，要长期保护自己的这个健康啊。
0: 那除了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之外，眼睛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也是积极响应了号召，特别给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你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这订购的话就可以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真气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啊，出门吹一点风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呢眼睛是越来越模糊嘛，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看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用一用这个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那里面呢是含有人参、黄柏等等的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是给我们的眼睛做了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非常清亮舒服，一整天啊，看什么东西都是水润又透亮的。
0: 如果你手速够快，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可以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哎呀，关注健康永远不晚啊！就很多的时候，我看着现在00后的状态，我就会想说啊，那些年自己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身体的哈。
0: 我们看到大蓝鲸上面哈、每天都是张欣提醒我们
1: 要下班了，
0: 嘉哥、欣姐再坚持10分钟，然后班长说快乐的时光又要按下暂停键了。南京黎明再复制了一句，
1: 然后南京黎明是比较喜欢复制
0: 复读机。 对，然后我就跟班长讲，我说好啊、班长接下来好好上班哦，他说慢慢等下班。
1: 每天就上班的时候期盼着下班，其实也挺好的，对吧？因为至少有个盼头嘛。
0: 对，人总要有个盼头嘛，不然的话你不是就很痛苦了吗？对吧？只要有人有盼头，那我觉得生活就会慢慢的幸福。就好像你我们以前刚工作的时候，为了买一样东西就会说我要好好工作，
1: 对，
0: 然后这一个月我要实现这个梦想，下个月我要实现那个梦想
1: 啊。对，人家都说了要有点期待。

0: 当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不期待的时候，就麻烦了啊。嗯，哎呀，就是你想要去吃一顿美美的大餐，穿上美美的衣服，然后化一个美美的妆，或者呢你喜欢说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嗯，这都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
1: 只要热爱生活，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个人的运气都不会太差的。
0: 对，
1: 所以也感谢大家这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哈。早安生活家，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心情陪伴大家。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来跟我们取得互动，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也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稍后九点东平养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见，
1: 拜拜。

0: 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要。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5: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6: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5: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6: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7: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蒙，
8: 我是大鹏。
7: 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8: 好的，那么股市直通车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提醒大家下载大蓝鲸 APP， 因为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前一个小时10点到11点，大家可以在广播端、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来进行收听。那么后半个小时，我们将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跟大家来实时的去分享。所以后半个小时的内容啊，干货更多，也推荐大家啊，这个是我们大蓝鲸上的一个独享内容，所以大家要下载大蓝鲸才能丝滑的听完一个半小时全程的节目。大家下载好大蓝鲸，点击进来啊，一键登录的上方有一个隐私条款，前面有一个小方块，大家打勾啊，勾选一下，点一下，然后一键登录进来以后啊，在首页啊，大家往下滑，滑到中间的位置，进入我们看到有一个主播号啊，主播号在最右上角的一个小三角啊，这个大家点进来，然后滑到最下面，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点击一下展开，把商蒙和大鹏的主播号加一下，从此以后就不会失联了啊！大家以后再进主播号的时候，我们两个的头像就在最顶上。那么大家点开啊，把我们的主播号关注一下，然后在主播号里，大家能够看到 live 互动啊。点击一下 live 互动就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包括回看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路径啊，然后来进行实时的回看。
7: 大家进了我们的大南京之后，直接找主播号啊，看到主播往下拉，拉到主播号这三个字点一下，点进来之后，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大家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大鹏和商蒙，然后把我们两位的主播号点进去，右上方加加关注啊，加了关注之后就可以跟我们保持不失联了。在我们的主播号里有我们的所有节目和个人介绍，拉到中间可以看到一个灰色的 live 互动，那么此刻你就可以点进去啊，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了。那么听看以及节目结束之后，大家想回听回看都是在主播号里找到 live 互动就可以了啊。而且呢，在我的主播号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金视频，是每天为大家做一些经济生活类的话题啊，可能主要的我是从经济的角度来为大家解读一些生活的现象。另外下面这个商蒙说股市这个音频是每天4点多钟我给大家更新当天的市况啊，以及一些机构的观点和我的看法，包括市场的热点都会给大家拎一拎。这个小音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关注点击收听啊。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我们就来到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了。各位，我们还是形成统一的动作啊，大家先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上来。各位进来之后 好嘞，欢迎139尾号8569的朋友啊，来报道了。好嘞，欢迎大家的参与。各位进来之后形成我们统一的肌肉记忆啊，大家进来之后第一件事先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公屏上来，让我们知道大家进来了，和我们一起关注市场，和我们一起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另外呢，就是今天大家每天啊都看一眼，基本上我每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是给大家稍微拎了拎重点啊，希望和大家一起互动起来。那么我们在今天啊，这个昨天晚上大家应该被三个字刷屏了，掏定律啊，华为提出的掏定律啊。那么昨天市场连科创50都涨了6个多点啊，大家应该知道昨天是掏定律狠狠的把这个国产算力又往上推了一把。我们看到像中芯国际啊，像华虹啊，对吧，等等啊，包括寒武纪从上午开始就发力最多10几个点。那么这个掏定律可能会改变啊我们之前一直的由这个西方所制定规则的这个摩尔定律的运行的规则。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物理空间它总有极限，现在已经压到了3纳米2纳米，但是物理空间它终归有极限，而且一直我们被 DUV 卡脖子啊，2亿欧元的这个光刻机你还买不着，对吧，我们不能一直被这样被卡脖子呀。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国产替代这波的牛市，我在咱们节目的两个群里啊一直跟大家讲，这波牛市大家看清楚主线就是科技牛，科技牛 AI 牛，突破卡脖子的牛，国产替代的牛，各位是不是啊？我们不能一直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上去不断的去卷，对吧，我们现在提出了我们自己的掏定律啊。那么掏定律可能会改变，就现在我们看到昨天在华为的那场发布会上也谈到了，到2031年，就是花5年的时间，我们通过不断的这种物理的去折叠啊，然后我们有可能达到就是我们用成熟制程能达到先进制程的效果。2031年很有可能我们可以达到通过我们的这个掏定律之后制出来的这个制程啊，可以芯片啊，可能会达到1.4纳米的这个水平。

主持人 OK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这是我的专业啊，大家也还认可我做的不错。但是我是个财经主持人，没错，我是可以跟大家去讲一些大概的一些逻辑啊、理论啊、趋势啊、热点。但是真正聚焦到一些具体的某家公司啊，它的这个基本面怎么样，它的订单啊，或者整个行业的这个深度，我一直跟大家讲，我的能力可能就是一个模糊的正确。真正的我不是一个行业研究员，我不是一个基金经理，对吧？那具体。再去深挖啊，这个行业、公司基本面、订单、大股东啊，这么多年的情况，那真的我做不到，各位啊，请原谅我做不到，那是专业人士去做。我能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跟这么多专业人士沟通下来，我给大家说这个大的逻辑方向、产业逻辑，我们说明白，我觉得就够了。各位，真的在每一波牛市，你只要抓住主线就够了啊。确实，就像因为申老师他们作为投顾，他们也跟很多的投资者在打交道，在第一线，对吧？我也是啊，我一方面我会跟投顾打交道，另外一方面我会身边也会接触很多的这个投资者。我发现真正的做得好的投资人，他们真的不去记死理儿的啊，不是整天去抱怨为什么我的很好，为什么我的不涨，你的不涨就是你的不够好。各位，市场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一直跟大家讲，你就尊重这个市场，尊重这个规则，顺势而为，不要说上摸为什么我的好我的就不涨，那就是因为你的不够好，资金没有看上。你不要说为什么，为什么资金已经用他的选择告诉了你为什么，对吧？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顺势而为。那句话不是说你去追涨啊，不是让你去追涨，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就像刚才申老师说的，科技股你得上啊，你不要一直就抱在你的老灯里。我的这个股票业绩就是很好，我就等。啊，你要真的像段永平一样，你是个深度价值投资者，你能等等个十年八年 ，OK， 你等，我相信也许你能等到这一天。但是你为什么要错过这一波这么好的 AI 的科技行情呢？配一部分去啊，各位，对不对？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来的目的是开开心心的赚钱，轻轻松松的赚钱，不要把每天现在这种焦虑啊，现在这种不爽啊，现在整天这个骂大 A 里，没有必要。各位，如果你觉得你的票好没有问题，那你分一部分到热点上来做。总可以吧，对吧？包括刚才申老师说的，确实如果你高仓位拿着这个票啊，你拿不住的，仓位稍微降一降没有什么不可以。各位，很多很多人我们都赚过，赚过就可以，就是你赚过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赚到，对不对？你曾经赚了100%，你不把它减掉，你最后满仓掉下来，掉到4%、50%、50%，你不很难过吗？你减一点下去，仓位掉一点，降一点下去，你就真的拿得住了。其实申老师讲的就是我也跟很多的投资者，包括我自己，也是个30多年的、20多年的股民，对吧？我也有这样的感受，你仓位稍微降一降，利润厚起来，你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你高仓位满仓的在这里晃荡啊，来回上下坐电梯，那你心态是真的不一样，各位啊。心态有的时候真的是决定你这个能拿多久，能拿多远啊！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这个市场当中，特别是散户啊，以前有一位这个有一位券商，也是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后来他自己做私募，也不现在不这个基本上他现在全家已经移民走了啊，就他也就是，但是他还在做 A 股，他也跟我讲，他说双萌，你们大部分的散户，你也不要去单掉一个票。单掉两个票啊，你会很难过的。你把你这个票稍微分一分啊，就是你很看好消费。有的朋友说，我就看好券商，我觉得券商业绩好，我就拿券商 ，OK， 没有问题，你拿啊，你因为你自己心里舒服嘛，这是你认可的价值理念。但是我觉得，出于资产配置的考虑，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部分，把你的仓位拿一部分拿到这个主线上来，对吧？拿到科技 AI 上来，这样做一个资产配置。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做一个资产配置，然后。在 A 股又可以合理合法合规的去买全球啊，不一定要指定的大 A 啊，各位，美股、日本、韩国咱们都可以买啊。就是所以我们说不要老是用炒股票三个字，我觉得大家去做资产配置，对吧？你实在不，而且个股，各位发现了没有，就昨天啊，昨天如果跟我们一起站在国产算力里的朋友感觉很好，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国产算力里面现在其实也在分化，对吧？也在不停的轮不停的切，所以操作难度是很大的。昨天这个市场有3000多只股票是下跌的，就是你随便买一只股票啊，你随便买两个股票，你有60%的概率，你这股票都是掉，就是跌的。所以这个市场就是极致分化，极致 K 啊。那你现在就是这个高位的里面也开始轮了，对吧？也开始轮动。昨天你可能必须买到封装啊，买到芯片啊，对吧？你这样你才能涨。其实它中间也在轮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做一些资产配置，实在不会选，配一些 ETF。我之前也一直跟大家讲。一个很小众的，应该是前几个月刚刚出来的，就是这个芯片设计 ETF， 就之前可能关注的人很少，它是蛮小众的一个赛道，但是这个赛道其实我是关注的，这有芯片设计 ETF， 之前我还跟大家提醒过，对不对？
对吧？

0: 就是那你知道我们马上做这个锚定律，它对芯片设计设计工具啊 EDA 的工具要求很高的，各位，一个是 EDA， 我昨天晚上在看，我自己认为两条最好关注 EDA 的工具，还有就是这个叫封测封装，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各位啊，之前可能关注度不太高，但是这个锚定律之后，它对于这个先进封装的要求就非常高。嗯，龙头是什么？2156、584啊，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啊，包括华工，华工昨天是直接被一字顶板了啊。
1: 视为心脏发动机，还具有抗衰老、清除自由基的好处。四类人群建议及时补充：一是容易出现疲劳、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二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有心肌炎、心衰、慢性的心功能不全的；三呢，就是肝功能受损的人群。那第四类就是过了40岁的中老年人。营养屋品牌在电台推荐一年时间，周年庆活动，打进40071019，40071019，现在价格力度超级大，198元直接到手4个月补充量，每个月划算下来只要40多块钱，每天1块多就可以吃到这款辅酶 Q 十的市场头部品牌，高浓度高吸收的辅酶 Q 十，保护心脏和血管，源源心动力，激活能量，提升免疫力，延缓衰老，日常自服、备孕、送长辈都很合适。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都是可以的。现在198元直接到手4个月的量，100%天然微生物发酵，纯度高，效果有保障，还省去了中间层层产生差价的环节。198元4个月的辅酶补充量，40071019，40071019。
2: 喂，您好。
3: 喂，这里是订购营养屋辅酶 Q 十的吗？
2: 是的呢，阿姨。
3: 我们舞蹈队的王姐前段时间送我一瓶你们家的辅酶 Q 十。
2: 嗯嗯。
3: 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非常不错，状态比以前好多了，心也不慌了。我今天呢想订2组给我家老头吃。
2: 哎，好的好的，阿姨，您告诉我这边地址。
3: 地址呢是江苏省扬州市。
2: 我这边给您下单，然后安排发货。
4: 问一下客服怎么吃啊？
3: 对了，我再问一下辅酶 Q 十具体怎么吃法，让我的老头更加放心。
2: 对，阿姨，我跟你说啊，每天吃一颗，中午随餐吃就好。跟您核对一下地址是。感谢您的来电，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198元120粒可以吃4个月时间，每一粒都是高效浓缩的40.7毫克辅酶含量，一天只要吃1粒，微生物发酵更好吸收利用，辅酶市场的头部品牌，保护心脏和血管，源源心动力，激活能量，提升免疫力，延缓衰老，就在40071019，40071019，微信小程序同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江南水乡的江南，同步购买40071019，40071019。
5: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9: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8: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9: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0: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0: 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1: 好，10:30，欢迎各位继续在半点回来之后选择江苏财经广播 FM952AM585，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00到11:30啊，每个交易日上午陪伴着各位，与大家一起与股市同行，同步与财富同行啊。我们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2: 我是主持人大鹏。
1: 嗯，那么各位可以在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啊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最推荐大家登录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因为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我们会在11:00到11:30同屏我们两位嘉宾的电脑，大家可以听，边听边看市场。11:00到11:30这半个小时，我觉得看可能更有价值和意义啊！所以各位下载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金鱼鱼字旁加个金，大南京之后啊，下载登录之后，主页面进入主播号，看到啊，进入主播号之后往下拉，拉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萌和大鹏加。加一下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在我们的主播号里面中间有一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大家每天就从我刚才说的这个路径进来，你就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听看我们的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可以回听回看啊，而且也可以拉一拉进度条，你想重点听哪个阶段，想重点看后面半个小时的节目都是 OK 的啊。
2: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刻盘面的情况。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32%，报4139.27点，成交金额是7285亿。深证成指上涨0.14%，报15879.27点，成交金额是9081亿。创业板指上涨0.79%，科创五零下跌1.92%，权益等权下跌1.2%。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的表现啊，我们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此刻的表现。我们看到的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0.32%，国企指数上涨0.73%，那么台湾加权指数上涨0.13%，韩国 COSPAY 指数上涨3.04%，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18%。看到 A 股上今天一些表现亮眼的板块，今天的芯片产业继续活跃啊，先进封装方向领涨，华天科技、三家科技走出2连板，永熙电子涨超10%。德邦科技、气派科技、长城科技、通富微电跟涨。那么今天人形机器人概念开盘活跃，首开股份是直线涨停，中大力德、金发科技、卧龙电驱、长盛轴承跟涨。那么消息面上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啊，定于6月1号召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啊，审议的是
1: 就是宇树科技。昨天晚上的消息了啊，各位，今天这两天机器人的大涨和宇树也是有着关。各位，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哈。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今天培育钻石概念延续强势啊，像汇丰钻石、力量钻石、斯方达、沃尔德、黄河旋风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消息面上啊，根据报道，金刚石、铜复合材料中择机布局业绩兑现的优质科技股，另一方面关注能源等估值偏低的板块。在他们看来，在强产业趋势支撑下，科技板块投资机会有望持续演绎，但仍需要警惕短期情绪主导下的估值上涨，接下来业绩兑现能力有望扩散到更多行业，均衡配置或许是较为稳妥的一个选择。那么从布局方向来看，头部私募除了重点配置科技板块，还逐步把目光投向了能源板块。那么盘耀资产创始人坦言，在强产业趋势的支撑之下，全球科技行业的龙头公司近期加速共振上行，因此当下公司科技方向的持仓占比很高，但接下来如果市场短期情绪过于亢奋，则要警惕部分公司股价表现过度领先于产业趋势的风险。那么在研究端，目前啊，正在这个我们看到盘耀资产表示啊，在无人问津处做研究准备。比如今年以来，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煤炭业本身具备高股息低估值特性，有望在能源价格中枢上行的背景下涌现投资机会。星石投资副总经理方雷表示，今年高景气科技类企业已经验证了它的业绩兑现能力，在
1: 内众多初创的 Chiplink 和先进封装公司打开更多的这样一些投资机会，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啊，像这个业内人士也表示啊，就是华为的这套技术呢，是在缺失我们顶尖的光刻机的前提之下，我们依托架构、依托我们的算法等软性技术实现性能等效的对标， 啊，但是这个模式呢

0: 无法，有业内人士认为可能无法真正替代硬件层面上的技术的攻坚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因为大家也知道，当时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啊，大曾经对吧，英伟达也是那段时间暴跌了一阵子啊。说就其实回头目前来看，就是 DeepSeek 也出来，但是并不是说完全它可以取代英伟达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涛定律出来之后，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完全这个就以后大家都不用光刻机了啊，不用这个先进制程了？我觉得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啊，也不一定是完全就会取代啊，对吧？毕竟这个前路漫漫啊，包括何庭波本人在论文当中也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他说2020年的五月到2026年的五月，华为半导体设计并量产了381颗芯片，服务于移动、AI、汽车、工业和基础设施市场。在整个产品的组合当中，涛缩论点经历住了考验啊。但是呢，他也说了啊，这个何庭波也是谈到了这个未来6到10年，以涛作为核心研发目标的企业、科研团队和产业生态啊，未来架构已然清晰啊，技术发展框架已然清晰，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难点难题，仅凭单一企业是无法攻克的。工具链、行业标准、性能基准、器件物理、商业模型等等领域，都需要全行业我们共同的协同共创啊，协同共创，好吧。这个我们给大家简单拎一下啊，拎一下半导体相关概念，晶圆代工、中芯国际、华虹公司啊，然后先进封装，主要是我刚才说的584啊，包括这个通富微电、2156、永曦电子、盛和微晶，这是先进封装的，从之前可能是配角，现在站到了这个主角的光环下。设备厂商北方华创、盛美上海、金智达、新元威、华海青科。材料厂商强力新材、长力新材、上海新阳、飞凯材料、华海成科、联瑞新材、德邦科技、江峰电子、安吉科技。 EDA 工具设计的各位，华大九天啊，华大九天龙头，盖伦电子、国威新还没有上市，还有广利威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挖，这两天这个相关的这个研报内容啊都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好，10:47，马上我们进入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好，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财富管理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郭明亮。上午好，郭明亮。
2: 上午好，总好，大家好。
0: 你好，郭明亮。那我们还是首先跟您来关注一下这个短期市场走势。现在市场就是这么急着的一个分化啊。我们看到昨天连科创五零都涨了6%，华为的这个涛定律又再次给我们的国产算力啊，又是添了一把火。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回落，市场内部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今天在宇树即将上市的这个消息影响之下，我们看到机器人今天也是有了一定的表现啊。那么您怎么来看？第一，就是大家很多的散户投资者现在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高的我不敢上，低位的那些老灯又起不来，那您怎么来看一下国产算力现在这个强势，大家如何把握住这波国产算力的机会？那么除了我们说一直大家都在看的这个国产算力之外，你觉得像会不会科技的这个投资机会在外延，像人形机器人啊，像这个消费电子啊，包括像即将这个商业航天啊，你觉得接下来科技的这个热点外会不会在外溢一些啊？你对于接下来还有哪些投资机会，郭明亮您怎么看的？我们听听您的观点和给大家的一些策略好吗？
2: 好的，这整体市场的话，它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之前这个涨多了，然后这个消息面的一些催化，包括，这个之前就是，像最近的话，就是那个，海外的话，主要是入禀的这个，200的那个研报的一个刺激，然后这个国内的话，主要是这个华为的淘金率，但是这些的话就属于，我觉得属于就比较边缘的一个刺激嘛。之前上一个轮刺激比较核心的还是这个，一个是业绩嘛，一个是我们讲那个业绩的这个叙事，这个发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讲这个，token 这个推理端的这个
3: 其实就是引导大家去多关注眼睛健康，保护眼睛，因为眼睛这些问题啊，这个没有小事啊，出现就很难受，对吧？尤其今年还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为此我们看到好视力也是积极响应号召，在江苏地区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只要打个电话购买，每个人都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见

0: 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忍过去，结果呢，眼睛的事儿啊，越忍问题越严重。建议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这些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眼睛贴完以后很滋润舒服，坚持贴呢，一天比一天清亮，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电话啊，这个是400-632-0707400-632-0707。好，这是跟大家一块来关注的好视力。那么即将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对时，整点对时回来之后，我们广播端的大家就听不到了啊，云听喜马拉雅大家都听不到了。所以说，想要收听我们后半个小时的股市动车啊，赶紧进入到大蓝鲸啊，通过我们的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来互动交流。
1: 不知道你们熬大夜之后会不会这样啊，本来好好好的，突然就感觉心突突的，一着急吧还胸闷气短，就到网上各种查询，真的是要被吓坏了。后来才知道，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熬夜工作压力大，加上日常饮食也补充不到足量的辅酶 Q 10，也就造成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合成含量是越来越跟不上各个器官的需要，这就导致我们心脏突突突的重要的原因。所以呢，真的是要狠狠地夸一夸这小小的一颗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 10，每颗里面都会含有40.7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10，能够支持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和心血管的健康，为我们的小心脏啊加满动力，而且是微生物发酵提取，纯度更高，活性更好。那现在换新装全面上市，120粒，整整4个月的量，到手才198，每个月花费50块钱不到，每天呢仅需1.6块。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参与，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自助下单。
2: 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只要我觉得一点点不舒服，我家孩子就不放心。给我买了你们家的辅酶 Q 10，让我日常保养，吃了一段时间，确实不错，做事有精神了。
3: 在朋友推荐下买过，说对心情有好处。人到中年了，为了生活，从老家来湖南来南京打工，加班劳累后，总感觉到呢心情不舒服。这口我吃了一段时间呢，改善好多的。
1: 众所周知，心脏的搏动由心肌带动，心肌依赖辅酶 Q 10才能产生足够的动能，以维持心脏息息不止的跳动。所以辅酶 Q 10被称为心脏的燃料，如果燃料不足呢，就可能会心慌心悸不舒服，疲乏无力没精神。所以国内外广泛的将它用于心脏的日常保健。广播甄选营养屋品牌辅酶 Q 10是市场上一款浓缩好吸收的产品，每颗里面都含有40.7毫克，并且是微生物发酵提取，活性更高。现在换新装全面上市，120粒，4个月的量，到手198，每个月50块钱不到，每天仅需1.6块。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参与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自助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
4: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专访。别人呢种菇一年收是两三茬，而他一年能稳稳的收六茬。别人是靠天吃饭，而他自己呢是研发菌包，用上了智能方舱。他种的鸡腿菇在广州、上海等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企业年产鲜菇达到2000吨以上，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还拿下了10几项技术专利，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菌菇大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幸邀请到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千菇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崔广浩，来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来一起听听他匠心种菇、逐梦振兴的奋斗故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崔广浩。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嗯，好，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达到多少
2: 产量的话，现在我们就是转化率啊，能达到120到150之间了。
0: 120到150是个什么概念啊？
2: 就是我们投入一斤原料能产1斤2两到1斤半的蘑菇。
0: 那么这个技术的话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领先的是吗？
2: 对，应该是领先的。暂时我所接触的能达到规模生产的没有超过这个产量的。
0: 嗯，好，那么听说你除了自主研发菌包之外，还新上了5G 啊智慧方舱。哎，一说到这个方舱，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这个疫情时期的方舱啊。那你这个智慧方舱而且是 5G 智慧方舱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哦，因为这个方舱呢，它是一个里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所有的种植的参数都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监测、自动控制的一个效果。它里面菇在里面生长非常稳定，因为它遇到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温度低了，它会自动把温度升上来。然后二氧化碳它长菇的时候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了，它会自动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我们都实现了24小时的精准控制，它不受任何季节、任何气候的影响。全年都能高产稳产。
0: 就是一个智慧的种植大棚，能这么理解吗？
2: 可以这么说。对，它比大棚的控制的温度更精确。因为它小嘛，它的面积小。
0: 面积小。一个仓大概有多大？
2: 我们一个仓现在是40平方。
0: 40个平方是可移动的吗？
2: 可移动，可以放在任何位置啊。
0: 这个倒是挺好的。您现在有多少个这样的仓呢？
2: 我们现在第一批建了12个。
0: 好，那这个 5G 智慧方舱直接帮你解决了以前哪些头疼的问题呢？
2: 主要是这个，他能搜集到我们前端的技术数据，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呢，我们就进行调节，是会让菇长得更好。最主要，现在我们方舱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科研，就是研究每一种菇的种植技术。解决了我们以前在大棚里搜集不到的数据。
0: 说到科研，你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和全国很多高校都有合作。

0: 作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以前我们种工哈，只是凭经验，因为呢，我们对这些专业的知识不太了解。我们这几年呢，和这个在那个江苏农科院，包括我们这个莱农大都有合作，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我们做不了的这种技术。你像我们在遇到技术瓶颈的时候，他们从理论上给我们分析，然后我们再用实践上进行把它落地。
0: 能不能举个例子，有哪些技术是你和高校来合作啊，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的？
1: 你像我们做的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发酵吧。发酵我们当时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发酵到65度，始终温度不上了，上不去。我三年，当时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一个，我们和南农大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时老师也和我们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出了一套方案。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温度升到了70度，然后就是我们时间缩短了2天，直接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产出的工产量也提高了10%左右。
0: 哦，它这个发酵的温湿度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啊，还挺难做到的。好，那么这个是菌包，那我们在方舱里面啊，像鸡腿菇，它的温湿度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
1: 因为鸡腿菇它对环境要求的比较苛刻哈，我们现在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啊。你像湿度呢，它在出菇期达到85，你像要超过88以上就容易生病。因为鸡腿菇它有我们的技术团队把鸡腿菇叫成什么嘛？叫成它有一身公主病的蘑菇。
0: 一身公主病太难伺候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它是这个食用菌当中最难种的一种菇吗？
1: 怎么说呢？我们行业上他们就是说鸡腿菇好种，但它种好非常难。这个过程，
0: 普遍的咱们种植户，他们种植鸡腿菇的成活率是大概多少？
1: 他们成活率能达到60-70%吧。因为受这个环境的因素，还有他们原料的因素，他们就是种出来的菇，会受一定的影响嘛。
0: 所以很多人到你这儿来取经学习，哎，你怎么能种那么好的，能达到99%的这个成品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除了种植鸡腿菇之外，你还种了叫鱼黄菇、灵芝，哎，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菇呢？
1: 因为这个鱼黄菇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嘛，它也是北方的一个品种。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在徐州啊是很少这个品种，我们也要提高这个市场占有率嘛，我们把这个又增加了这个鱼黄菇这个品种。因为灵芝这个品呢，是因为它是有传统的那个批发渠道嘛，我们在全国各大的那个一级市场，我们都有长期的合作。这也是我们这一个销售嘛最主要的一个销售方式。另外呢，我们来做那个直播带货，但是直播带货非常难。因为它是属于鲜品嘛，菌菇属于鲜品。
0: 对，
1: 它的保鲜期比较短，运输呢也比较高，所以说到客户手来有时候会出现质量问题，所以说直播带货这一块我们下一步还要不断的这个优化。
0: 就这两块吗？其他还有？
1: 其他我们就是做了研学嘛，我们做了研学，像我们的徐州附近呢，到我们这里可以采摘啊，可以购买我们这些产品啊，这也是我们一个新兴的开发的一个渠道。
0: 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
1: 深加工我们也做了，做的不太多啊，少做了。我们做了有灵芝，我们做灵芝粉，做了灵芝散子，我们做的银耳露。这之类的产品。
0: 前面说到这个批发这块是你们的一个大头啊，你们一年的整个的啊，你这个企业的菇的产量能达到多少？
1: 我们一年能达到，我鸡腿菇这个单品，我们能做到一年达到2000吨。
0: 2000吨啊，这产量是非常高的啊。前面我们也说到上海啊广州那边的80%的市场都是你的，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要能去啊把这个市场打通很不容易，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市场的这个销路给打开的呢？
1: 哦，我们刚开始也非常困难嘛，因为这个菇在市场上当。

0: 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
1: 嗯，
0: 我们开始时候在我们徐州地区地推嘛，
1: 嗯，
0: 啊，地推之后呢，有当时有广州的市场老板看到，他是经过中间人介绍过去的，他们把我们的菇拉过去，哎，那里面非常好笑，我们也就顺着这条路线，那么呢，每个一个市场一个市场的进行拓展，
1: 嗯，
0: 又经过了当时前期经过了3到5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广州、上海、深圳这几个市场才完全稳定下来。
1: 嗯，5年的时间把整个市场稳定下来，嗯，
0: 对，
1: 而且在整个销售过程当中啊，我听说你一直是做到以诚为本啊，诚信待人，曾经也有因为这个菇，比如说卖到南京来啊，在路上因为运输时间长了啊，这个菇变质了啊，后来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你后来是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给大家讲讲好吗？
0: 哦，那当时那一次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嘛，我们到南京其实路程也不算太远，但是就因为温度高，我们当时在路上一批菇是坏掉了。
1: 嗯，
0: 啊，他们到手之后给我们反映说坏了，坏了之后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这个菇不论什么原因坏掉了，即使我们发的是好菇，但是他没法卖了，因为我们是打算长期合作这个事情嘛。
1: 嗯，
0: 那我当时就和我们这个一起的，我们说这个菇我们必须要重新给他发，然后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嗯，
0: 这样才为了我们能更好的把这个客户稳住，大家都是为了利润嘛，他们赚不到钱，损失的钱也是我们以后也做不了这把生意了嘛。
1: 嗯，
0: 啊，
1: 人家一看你这个是诚信做买卖的啊，啊，不是一锤子买卖啊，所以呢，也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是吧？

0: 你刚才说到直播这块儿，对于生鲜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那现在你还在做同城配送啊，就在徐州本地来实现同城覆盖，是吧？
1: 啊，对，我们同城今年开始做了。啊，我们做同城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用鲜菇这一块来同城，另外呢，我们还做这个活体的菌菇，就是菌菇连在菌包一起，我们卖给酒店啊、餐饮啊，包括他们那个超市啊，这样子做的。
0: 这个呢还挺受市场欢迎的，大家一看，哎呦，这么新鲜啊，都连着菌包带来了，啊，还有呢，就是在亲子活动当中，很多小朋友也喜欢连着菌包带回家啊，吃了一茬还能再长一茬，是吧？
1: 对对对，他们拿回去是自己看到这个蘑菇长出来，还有非常高兴。
0: 是的，是的，那您是南农大继续教育学院的头一任学员啊，那么在整个学习期间啊，哎，你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1: 哦，在南农大的这个学习期间，当时有一场那个食用菌的栽培技术课，和那个现代产业有一个现代农业吧，那个现代化运营的一个课程，当时老师和我们讲的。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

0: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好，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徐州的一位蘑菇大王，叫崔广浩，我们听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一位种植蘑菇的朋友，他是来自我们镇江的巨荣，他用16年的坚守与创新，将小小的食用菌做成了富民大产业。他呢就是我们江苏省劳模，江苏青年54奖章获得者，江苏孤满园生态有限公司负责人玉宝峰。好，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位我们省劳模他的种植食用菌的故事。
2: 走进玉宝峰的食用菌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菌菇飘香。从最初单打独斗，到如今在本地带动10多个基地共同发展，玉宝峰用16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公司加农户的共富之路。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仅靠规模，更要靠科技，每年投入近200万元研发经费，与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功后免费推广给农户种植，实现从小批量试产到品牌化运作的全链条覆盖。
3: 我们自己公司呢，也是不断的去投入研发，每一年至少有200万左右的一个研发经费，主要是新品种的引进，然后呢，跟科研院所共同合作去开发一些新品种、新技术。当一个新品种研发成功落地之后，我们再给老百姓去种植，然后实现这个小批量的开始生产，一直到推入市场，形成产品品牌。
2: 如今，玉宝峰团队培育的鱼黄膜单品在华东华中市场份额超过 50%， 在江浙沪皖一带更是占到6到7成。为了让产品品质统一，他引入工厂化标准，建立全程可追溯体系，从源头到终端严格把控，倒逼规范生产，从而形成品牌溢价，再将更高利润返还给种植户，形成共赢的正向循环。
3: 就说每一个基地每一个员工修剪的这个蘑菇，我们都能够追溯到，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来反过来规范种植基地，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个品牌优势形成了一个品牌化，我们也有个市场的品牌溢价，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再把更高的一个利润返到种植基地，让种植户挣到更多，但是呢，让他们也去更好的规范他们的产品品质。
2: 眼下玉宝峰正将他自己的一套模式向全国复制，江苏赣州、山东东营、江西等地相继落地产业集群。他计划未来5到10年在华北、华南、西南等区域布局，带动更多种植户共同发展。
3: 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全国很多个这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包括华北、华南，甚至这个西南地区，我们都会来复制我们这样一个产业集群的一个模式，然后呢，能够带动全国更多的种植户来发展我们这个食用菌的一个产业。
2: 从一颗菌种到全国布局，玉宝峰用劳模精神和青春担当诠释了一名新农人的使命。在他的带领下，小蘑菇正撑起越来越多的致富伞，助力乡村振兴。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两位我们江苏省劳模他们呢都是从事食用菌种植的。那么也有不少朋友呢可能说，这个食用菌种植好像市场前景还是不错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对于食用菌的消费热情也是越来越高了那么是不是这个产业我也能上呢？在这里呢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从事食用菌种植的三个大坑给咱们的新手来提个醒。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大坑不懂技术当甩手掌柜比如说呢，认为种蘑菇嘛，就是放放菌包喷喷水就行了。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忽视了灭菌啊，忽视了它的温湿度啊、通风啊什么的，这样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这样污染率高啊，不出估，而且呢，或者是绝收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呢是刚开始上项目的小伙伴啊，一定要从小品种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到的平菇、香菇入手，先试种啊，把这个技术掌握了。慢慢的要全程的跟踪学习，掌握了之后再去学种其他的一些高难度的一些食用菌。再有呢，就是还有人说，哎呦，这些小品种咱看不上，平菇啊、香菇啊，市场都泛滥了啊，我们还是种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啊，高价珍稀品种，这个利润高，比如说羊肚菌啊、寄松茸啊、这些啊，是不是更好呢？其实它。市场价格是高，但是它种植难度也比较大呀，比如说呢，像出菇率低呀，或者是不萌发呀，菌种带菌的呀，这个呢，还有人会说，包回收啊，一听到包回收，有人觉得有人托底了，我可以呢就跟着他种吧，其实往往骗局是非常多的啊。咱们呢一定要跟正规的科研单位合作，跟正规的一些这个种植户来合作，比如说像我们的省劳模来合作，这样的话呢心里更踏实一些。还有人呢说，哎呦，我手上有一些钱啊，这个我正在找项目呢，我上这个食用菌的种植是不是挺好的，我也要向我们的省劳模学习啊，一上去就搞这种智慧 5G 方舱。你要知道智慧 5G 方舱啊，投入是非常大的啊，少则说是大几十万，高的上百万都有啊，所以呢你可别，我们还不会种呢，一上来就起步那么高，这个上设备大规模种植，看别人挣钱跟风上，这个特别容易踩坑啊，因为一集中上市价贱就卖不出去了，所以呢这个种植食用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们在这里还是再建议大家，先小面积从最简单的日常经常吃到的这些菇先试种，然后跑通整个技术链条，同时呢跑通销路啊，把这个全国各地的一些整体的这个食用菌的一个种植情况啊、销售情况都有了一个掌握啊，这样的话你心里有数了，才能够开始上这样一个项目，而且一上也不要大规模的上，小规模，一步一步慢慢来，慢慢摸索，他们也是这样慢慢摸索出来的，30多年的坚持不懈才走到了今天。好，那么在泼冷水的时候啊，同时我们也要鼓励大家脚踏实地啊，咱们呢努力向上啊，一定能够实现你的人生梦想。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同时呢也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参与，有不少听众朋友都在跟我说，哎，我喜欢吃鸡腿菇啊，虽然价格比其他菇要高一点，但是呢，哎，这个鸡腿菇还真是挺好吃的，是吧？像我们的黑与白在思考就告诉我，哎，他呢比较喜欢吃鸡腿菇，挺好吃的，肥厚味儿美，而且形状像鸡腿，是吧？吃起来呢你可以弄点什么这个荤菜的汁儿啊，放在里面一调，又能够减肥健身啊，又能够享受到那种肉的味道，非常好。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四红的魏营，这里的8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了丰收，他们用农文旅融合铺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到魏营去了解一下。
1: 趣味运瓜、西瓜拔河、吃瓜大赛，在泗洪县魏营镇第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的农民运动会上，一系列围绕西瓜打造的特色趣味活动接连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既让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瓜农放松身心，也吸引了近200名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2: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今天能来参加我们农民自己的运动会，心里很开心。我们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拿了第一名。
1: 除了热闹的运动会、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

0: 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九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1: 游客人山人海，我们作为瓜农嘛，感到非常的开心，给我们带来瓜农的很大的收益。
2: 今天早上8点多钟就过来了，无垠的西瓜是又香又甜又脆又起沙，所以今天准备买一点回去和家人同事们分享一下。
0: 近年来，无垠镇持续深耕西瓜产业，以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打响无垠西瓜特色品牌，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搭建电商直播推广矩阵，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超8000亩，年产优质西瓜近2万吨，直接带动全镇500余户瓜农增收致富，户均年增收超50000元。
3: 我们还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导瓜农紧跟市场动向，提升特别种植水平，种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优质西瓜，同时呢，吸引更多西瓜经纪人参与进来，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帮助瓜农解决好西瓜的销路问题。
4: 嗯，和西瓜一起上市的还有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啊，这是新化市城堡镇唐庄村的草莓番茄迎来了销售旺季，农户们顶着高温忙管户抢采收啊！本地的自媒体团队也是同步发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新鲜的果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化的草莓番茄吧。
5: 持续高温可加速草莓番茄糖分沉淀，提升口感，也易导致植株萎蔫、果实日灼，影响产量与品质。为此，农场组织工人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全力守住果品品质。
6: 一是科学降温，可以通过加大棚内通风、覆盖遮阳网，或者是棚内喷水来降温。二是合理整枝，果实成熟以后啊，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适度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避免果实暴晒灼伤。三是要精准施肥，我们可以喷施一些云胎松内酯，加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可以提高果实的抗逆性。
5: 据介绍，高温天气管护关键在遮阳、防病、补肥，工人及时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为果实遮阳，追施高钾水溶肥并搭配叶面肥，提升果实甜度与硬度。每批次采摘后及时追肥，为后续挂果提供保障。同时，为留住果实新鲜度，基地实行错峰采收，避开高温时段。
7: 我们选择早上的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采摘，因为这个时间段的温度啊、湿度它比较适宜，番茄的水分足，耐运输，不容易磕碰损伤。采摘好的番茄呢，我们把它分级分拣，然后套袋打包存放在冷库，根据订单及时发货。
5: 品质有保障，销路也要拓宽。唐庄草莓番茄基地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依托自媒体矩阵，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8: 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番茄现在就一天比一天多，就每天大量的上市。然后我想着嘛，通过我这方面自己的资源嘛，然后通过一些网络达人啊，然后以直播带货，包括短视频带货的方式，然后尽可能的多帮那些农民多销一点，这尽一点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嘛。
4: 嗯，有听众朋友问我啊，这个网名呢叫蓝天白云的朋友问我说这草莓番茄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品种啊？不是的啊，草莓跟番茄无法杂交啊。它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个头像草莓那么大，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小番茄不是很小嘛，它的个呢跟草莓差不多大小。啊，这个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草莓柿子啊，它这种小果型的小番茄，口感呢非常的好啊，口感是那种啊果皮薄，而且摸着软软糯糯的，带有那种淡淡的果香啊，不像普通西红柿会发酸，也不是齁甜，可以说清爽不腻，特别适合玻璃阳光房，高规格的联动大棚都已建成，一个由碳博士、花博士、道博士、蔡博士、君博士组成的一个博士谷啊，成效出现。乡村振兴啊，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产业要振兴，对吧？近年来呢，海门四甲镇积极引进了优质农业项目，目前呢，市级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有15家，这些龙头企业呢，都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

0: 这些国内的数十家的大型商超连锁店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力达到5000多人就业，带动百余家村经济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共同发展，带领1.5万多户农民增收。你想不想去了解一下海门的这样一个博士谷呢？
1: 这里是海门四甲镇的四甲村，大家看我旁边这些高品质的玻璃阳光房，还有高规格的联动大棚，就是刚刚初见成效的科技小院博士谷。稻博士、碳博士、草莓博士、种子博士等最强大脑在这里汇集，为我们四甲镇的乡村振兴注入最强劲的科技动力。
2: 虽然不巧，我们采访当天呢没有见到入住的各位博士，但他们带给村里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军博士牵头打造的实验农场，说起博士团队带来的新技术，负责养殖的老汉满脸都是欣喜。
1: 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加上的饲料之后，感觉这些鸡鸭鹅和羊养起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有，肯定有变化的，品种长得弱和这个长势都不同，比本种的要长得好，双黄的比例只要1/3。
1: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科技小院南通军博士实验农场，这里养的羊还有鸡鸭鹅呀，吃的都是军博士刘教授提供的添加了益生菌的饲料，吃完之后啊，明显这个羊的长势还有鸡的长势非常的健壮，而且你看这小羊羔特别的精神，而且粘人。
2: 告别养殖区，联动大棚里又是另一番丰收景象。曾经这片闲置的林地，在专项资金的帮扶改造下，如今变成了现代化农业种植基地。
0: 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也多播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5: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谷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5: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供各位来进行参考呢，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郭守强郭老先生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3: 再见。
4: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我是杨奇，我们继续来进行交流啊，回到今天的盘面。刚刚在开场的时候我也说了啊，包括郭老师刚才其实也做了一些分析。我们就再来说一说啊，再来聊一聊。今天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刚刚也讲，就是指数看着还行，但是个股其实挺惨的。今天收盘，沪指小跌，创业板翻红啊，但全市场呢超过4000只个股下跌。啊，这属于什么？属于典型的指数稳住了，但是赚钱效应明显下降了。啊，这是高位市场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啊，有可能有一部分的投资者啊，看多的强势看多的投资者会说，指数只要没跌，市场就逻辑是什么？其实很清晰，是市场在寻找科技主线当中的低位方向。注意，这才是它真实的核心逻辑，而不是昨天晚间发布了一条相关的消息，以及底层逻辑的变化，不是。啊，逻辑就是很简单，就是资金的一个切换，资金开始换方向了。为什么资金要去切啊？就是因为半导体已经涨太多了嘛，但机器人位置相对较低，产业趋势更强，资金想去复制一下半导体的行情，尤其最近市场一直在炒宇树科技 IPO， 特斯拉机器人量产预期， AI 加机器人的融合，对吧？为什么会炒这些东西？你要明白，你要去想，所以机器人很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科技内部轮动的新核心。啊，这个就是只是一种预判了啊，谁也说不准，仅代表个人观点啊，大家可以去关注，可以关注资金的一个方向。那再回到今天市场当中，今天为什么下跌啊？每次下跌的时候我们总要找原因，对吧？今天为什么下跌？我之前也跟各位讲过，我说我很不喜欢在盘后去啊分析下跌的原因，尤其是去分析什么消息面啊的利空啊，我觉得那只是借口，只是借口啊，只是给了一个由头。真正的下跌的原因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应该明白我想说什么，就是因为啊涨多了嘛，对吧？啊，这个不是出现了什么利空的消息啊，本质上就是高位资金的主

动调仓。啊，调仓的原因刚才说了，第一确实是涨多了，而且是涨太快了，啊，科技短期涨太快了。你看有就逼空式半导体就已经进入到了逼空式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很多龙头五天涨20%，十天涨40%，连续历史的新高，对吧？你说这种情况之下，量化游资还有一些机构，你说他们会怎么？他一定会兑现呀，对吧？啊，因为任何主线都不可能直线拉上涨的，啊，就是短期涨太快了。第二就是市场成交量太大了，开始出现分歧了。最近 A 股成交额长期维持在30,000亿之上。这就意味着市场已经进入到了高波动的阶段了，啊，高成交意味着第一资金非常活跃，第二，啊，你也可以解读为多空分歧开始加大。第三个啊，就是资金开始做高低的切换。今天很明显啊，资金从 AI 硬件、半导体、算力啊切出来，开始切到哪儿了？切到机器人。切到了电力，对吧？这两个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的。然后呢，还切到了哪儿啊？今天我之前没说过，但是今天市场出现的，需要各位去分析一下原因的，就是开始出现到了一些有色当中，啊，出现了有色贵金属当中。我看到我们群里面都在分析啊，是不是因为国际局势又出现一些变化，要开始什么怎么样了啊？然后呢，还出现到了一些防御的方向当中。啊，防御的方向当中，这叫高低切，说明市场的风险偏好开始下降了。啊，所以接下来 A 股会怎么办？首先还是强调一下我们的判断。啊，市场没有结束。哎，我看到这个大蓝鲸身上有人在猜我说的那个个股啊，在猜。我只能告诉你，有人猜对了。我的天哪！我们真的是听众高手太多了，我刚才就这么一说，您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太厉害了啊！我觉得我已经说的很隐晦了吧，我没有是透露什么信息吧，我就把，厉害厉害，真的厉害啊！可见咱们的听众当中真的是有高人啊，真的是有对于盘面非常了解的，那、啊、非常了解的高人。那、啊、我突然看到这儿了，

0: 进入到了结构性科技牛当中。啊，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就是全面牛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没有不可能有了嘛。我们周末在交流的时候，我也解释过为什么不可能有啊。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股票太多了，然后资金量不够嘛。那资金量现在只能够打一个方向，那就是打这个打科技方向嘛。所以就在科技上面形成了一个全面牛。但是现在科技到了高位了之后，资金也开始高低切了，所以资金也承接不住了，也没有再更多的资金进场了，所以科技的全面牛也撑不住了。那接下来就要是结构性的科技行情嘛，对吧？啊，是不是这个逻辑？对吧？然后再说回半导体，半导体会不会死？会不会接下来行情结束？我觉得半导体不会立刻死啊，不会立刻结束。原因很简单，因为半导体的产业逻辑太强了，全球的 AI 行情还在持续啊，各位。而 A 股现在最硬的逻辑就是国产替代加上 AI 算力，所以半导体中长期的主线一定还在，但是接下来会越来越难做，这一点也不可否认。我刚刚前面也说了，再回过头再说一遍，就是啊，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分化会越来越严重，龙头会继续涨，没有问题，龙头会继续涨啊，跟风开始掉队，节奏会变快，以后就不是买板块了，你买板块没用了，甚至买指数都没用了，买 ETF 都没用了，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的半导体 ETF 也是在啊这个大跌的啊下跌的，只有龙头在涨，但是确实难度很大。那我这样说完之后，您会，我不知道您会不会问我说，那我明天我就去买龙，我去追龙头，我在涨停板那个位置挂龙头行不行？啊？当然不行，对吧？谁敢这样给你做建议啊？就算是你追进去能吃一个涨停板、两个涨停板，哪怕你但能吃三个涨停板，那也没人敢建议你现在去挂涨停板去追啊，对吧？你这个里面还有个性价比的问题呢，啊，所以就是确实越来越难做啊。那你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那你真的你在这个位置去问怎么去做科技，那真的建议很难啊。所以你不妨就不要去演戏那些已经非常高位的方向，你要不然就是你想短期获益，不想去远离科技，你就在科技内部去做高低切，比如说刚才我所说到的机器人啊，说到的电力，对吧？啊，如果说你连这个的风险，你的风险偏好还要再降低，说觉得这个也有风险啊，万一整个的大科技方向出现了掉头，因为我这样，你注意到了吗？我现在每问嘉宾，我都会问接下来会怎么切，对吧？我问也说明我其实心里面也不太能打准，啊，就是有可能会跟他讲到了科技主线不倒，然后高科技内部高低切，但确实也万一有可能会出现整个的人气影响到了科技暂时熄火呢，资金去追求一个更加保险的。去偏向于这种权重类的，就像刚才关老师也说了金融，他说到银行，对吧？然后我们杨松老师提醒大家的是券商，你看券商其实大家去看券商了吗？我们所以我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大家有没有开始布局？我想问问大家，你知行得合一啊，你认可你得做啊，对吧？你有没有人关注券商？你别看券商的指数，券商的指数确实还在底部，反这个没有起来，还在筑底。但是你看券商的一些代表的一些券商的龙头股，已经涨得很厉害了，很不错了，对吧？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向，也是一种做法呢？没有绝对的答案，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投资逻辑和投资判断。各位，半年之后继续回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啊，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先念广告啊，这个刚才上半段聊到兴起，把广告给忘了啊，这个很重要啊。财富充电站，由这个江苏广电商业保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啊。然后好视力广告啊，又开始了。这个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啊，国家专门设置了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给大家去让大家多多的关注眼健康。然后呢，现在呢，优惠活动期间每人打电话就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的时间，打电话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啊。活动只开通6分钟的时间，400-632-0707。好，接下来我们请进杨松老师啊，大家期待已久的啊，在群里面今天下午就问了啊，这个杨松老师什么时候来呀？啊，太想念他了，没有他我不知道该接下来怎么办了。好，接下来邀请杨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杨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2: 好。辛苦杨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做做分享吧。因为确实市场已经进入到了，刚才我也在说啊，进入到了越来越难做越来越难判断的一些特殊的这个时刻啊，大家越来越茫然啊，对于后市越来越没有，也这个没有信心倒不是说对于行情没有信心，对于自己的操盘没有信心，对于自己接下来的判断没有信心啊。听听看您怎么跟各位来分析分析，让大家更加有方向感。
3: 好的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呢，我们整个市场呢虽然是低开高走啊，但是呢个股的撕裂感还是很严重的。在最近的这两天的收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啊，大盘和个股之间啊，是一种两人似乎是没有关系的这种感觉了啊。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大盘涨得很不错，然后今天大盘呢也最终没有怎么大跌，虽然盘中有过很多的惊险啊，但是个股这两天的表现的确很差。比如说今天的个股，我们会发现啊，两市上涨的个股和下跌个股的比较起来，1300比4000，可以说呢是很弱很弱。那这种感觉呢，是否是意味着我们的指数彻底失真，还是说它只是一个短暂的情况而已？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梳理梳理啊。先说第一个，首先我对今天这个表现，我觉得是比较让人满意的。虽然个股不好啊，但是市场这么走是比较容易让人满意的。为什么？我们来紧接着上一次给大家去复盘的时候聊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去讲的时候呢，是在周五。周五我当时给大家提到，整个市场在上周五的时候已经走到了我们整个调整以来的第7个交易日。而这次我跟大家去聊的整个的调整呢，它从最高到最低呢，大体的周期就是5到8个交易日嘛。所以我说这个地方调整的时间差不多了啊。第二个呢，我们之前也讲到过，之前5月6号的这个缺口有可能会二次回补啊，再次回补之后呢，基本上空间也到位了。所以我认为呢，就是整个这一段调整基本上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就是看能不能确认啊，整个市场行情往上延伸了。那确认的方式也很简单，那就是需要周一，也就是昨天的收盘价比上周五的最高价高嘛。那实际昨天完成了这个动作，对吧？那这样的一个阳线呢，基本上就标志着整个市场啊调整基本上到位了啊。但是呢，哎，今天的走势呢却不太让人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一，它是低开高走收的假阳线；二，整个盘面我们可以看到了啊，白线明显比黄线要强，说明呢今天就是一些指数性的品种在稳住，很多的个股表现很弱。那

样的一个刚刚确认调整结束就走成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之前的判定出问题呢？还是说这个走法呢只是一个烟雾弹？那我个人的观点呢，烟雾弹的概率要大一些，并且随着今天的这个波动，我认为接下来市场再往上走，它的压力其实是在减小的。为什么呢？给大家讲一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呢我们之前讲过，那就是当市场一个关键的缺口被补掉以后，被补掉之后呢，如果市场要想重新转强，它需要在三个交易日内把这个补缺的 K 线的最高价给突破了才好。那我们来看5月6号的这个缺口啊，第一次回补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5月15号，在5月15号之后呢，产生了一个回补这个缺口的动作。那接下来如果市场要想走强怎么办呢？需要3天以内突破5月15号的最高价。那当时的最高价是4191点嘛，后面呢连续收了3根阳线，但是收盘价没有站上这个点位。那这就说明暂时这个地方还无法走强，它就会回来甚至再补缺口，对吧？那这就是在当时我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提，如果未来再补缺口就会形成新的买点。实际呢我想的是可能要调整2-3天才来回补这个缺口，但是市场比我想的要惨烈一些，结果一根阴线直接摔下来把这个缺口补了，而且杀得挺狠的。但是按标准来说这天其实是个买点，但由于当天跌的的确有点吓人，可能有一部分的投资者呢按照标准去操作了，有一部分呢还在观望，对吧？还在担忧。然后呢这个补缺 K 线出现之后呢，我们依然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使，就是未来要想走强需要3天内把这根补缺 K 线的最高价突破。那这时候的最高价变成多少呢？5月21号变成了4199点。那也就意味着未来需要连续的上涨3天以内把4199点给突破，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对吧？实际呢我们在上周五昨天都还在上涨，今天已经是很难再继续了，最终没有突破4199。那就说明虽然我们认为调整结束了，但是节奏上还是有压力的，没那么快。但是正是由于今天的这根 K 线反而让未来要想走强又变得容易了。为什么？大家来看今天的开盘价呢是4137，它明显是在5月6号这个缺口的上方的，它不在这个缺口的肚子里面。但是盘中是不是跌得很惨啊？把这个缺口给补了呀，补了之后拉回来了，收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那这意味着今天就是第三次回补这个缺口。今天点，今天的收盘价是4145点。嗯，哎，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那我们来回看前两次。第一次补缺口是在5月15号，它要求未来3天需要突破4191点。那当时的收盘价呢是在4135点，也就是说它需要3天完成多少的上涨啊？完成56个点左右的上涨才行。结果涨到3天收了3根阳线没实现。第二根补缺 K 线是在5月21号，它的最高价是4199，它的收盘价是4077，好家伙，它如果要我们整个市场走强，它需要3天内去上涨，对吧？涨多少？涨122点，平均每天40来个点，难度也挺大的。最终成功了吗？没有成功。虽然我们在上周五和本周一都挺努力的，但实在是这个难度有点大呀，对吧？好，那这时候再走到今天，这次补缺那最高价4150，最低点是多少？收盘价是多少？是4145，多少个点差距？5个点。所以在未来只要市场不出现特别糟糕的情况，稍微努把力，收盘价就会站上今天的最高价。那这时候市场的节奏就会演化成什么节奏？演化成强势节奏。所以我认为第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低开啊，然后下杀补掉拉回的这个动作，其实是让我们未来要想走强变得更加容易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啊。所以呢，结合我们之前分享的整个市场，第一，长周期上大牛市要想结束牛市需要走出4月连阳，那现在的行情你根本不用担心4月连阳。

0: 因为我们刚刚只经历了对吧上个月的上涨，哪怕本月收根阳线也才两个月，也说市场最糟糕最糟糕的情况我们都有两个月的安全，所以在这个地方根本不用去担心的是什么，根本不用担心的是牛市结束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们今天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它本身是发生在一次日常调整结束之后的尾巴上，对吧？那这个调整的尾巴上，未来就是要转强嘛。那转强前两次要转强，压力都挺大，要想发力都需要干大功，很难。那今天这样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反而让我们市场要想走强，只需要付出少量的代价就能实现了。所以我对未来的方向和节奏都是比较有信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讲讲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今天我们可以分享的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叫左侧交易技巧。左侧交易技巧在全世界比较知名的投资大师叫汤姆·迪马克，这个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了解了解。汤姆·迪马克有一套 TD 技术， TD 技术呢，它的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所以现阶段在中国的大多数股票软件版本上有一个免费的指标是他发明的，叫神奇九转啊，它本来叫 TD 结构，只不过呢我们翻译成神奇九转，我现在调出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在绝大多数的免费软件上都有啊，我用的是通达信版本，大家可以在网上免费下一个也有，有的人的是交易所的软件里面也有啊，手机版也有，就叫神奇九转。那输入神奇九转敲回车键，我们可以看到在 K 线上面呢会有数字，有的时候呢是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在 K 线的上方出现一个绿颜色的九；有的时候呢是下跌一段时间之后呢，在 K 线的最低价以下出一个九，对吧？那这有什么区别吗？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左侧交易。那我们说市场大家的交易方式有两种嘛，以买入为念，有的人呢是在下跌跌到末端找到一个关键因子，觉得下跌能量已经告一段落了，即将结束了，要衰退的时候去买，这时候股价还没有涨，还没有确认走强，他就开始买，这种就叫左侧。那有的同学呢，有的朋友呢，可能交易要稳健一些，对吧？他需要等待上涨并且走强信号确认以后再去买，这种交易就叫右侧。神奇九转它是一个左侧交易系统，相当于它发出的买入信号是在大家认为市场还没有走得特别强的时候发出的，然后它发出的卖出信号也是可能还在创高点还在上涨途中发出的。那这个一般情况下最简单的交易思路呢，就是出现了买入的九，就是当那个数字九在 K 线图的下方时候当一个买点使用，当数字九出现在 K 线的上方的时候当一个卖出点使用。那这个方法呢，它是一个左侧交易，左侧交易表面上呢是逆势而为，其实骨子里还是顺势而为。它有一个交易的核心思想叫顺大逆小啊，这四个字叫顺大逆小，就是顺应大趋势和小趋势反着干，就相当于在牛市里面，我们知道在牛市里面股市不可能天天涨，也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刺激回调或者一些比较剧烈的日常波动，那牛市是一个大的趋势，对吧？小的刺激回调或者日常波动是一个短期趋势，当这个短期趋势跌到买入结构九的时候，往往就会是很好的机会。所以一般我们使用买入结构九只在牛市之中，对吧？只在牛市之中用，使用卖出结构九呢，我们只在熊市中去用，因为在牛市之中你不要去找顶，因为它市场会不断的涨，而在牛市之中要找的是什么？要找的是底嘛，要找的是买点。所以当我们如果身处牛市遇到了一个怎么样，遇到了一个买入结构九的时候啊，大家就一定要注意，这是机会。比如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从2024年10月份以后到现在啊，到今天啊，到今天我们的整个上证大盘上总共出现了几次买入结构九呢？答，第一次出现在这儿，出现在2025年1月13号有个买入结构九，之后市场发生什么事呢？市场虽然没创新高，但是涨了一个半月，接近两个月的上涨。第二次出现在哪儿呢？ 第二次出现在2025年4月10日，这个买入结构九出现之后，大家都知道后面市场迎来了连续6个月的上涨。第三次在哪儿了？第三次在这儿，2025年11月24号出现以后，当时的九不是最低点，后面跌入稍微完善了之后呢，迎来了创新高的动作。然后第四次在哪儿了？第四次在2026年3月25日，这个买入结构九出现之后呢，市场又迎来了创新高的动作。可以总结，在牛市里面，每一次出现买入结构九，都是左侧低吸的好机会，啊，都是左侧低吸的好机会。那今天又出现了，这个方法，这种买入方式，你不能在熊市里面去用，因为熊市不言底。而在牛市里面，每一次这种下跌衰竭的买入九，对我们来说都是不错的机会。我看到大蓝鲸上有朋友在问啊，用什么软件可以搜到神奇九转？据我所知，通达信的免费版本可以搜到，大多数券商的软件也都有，手机版也都有，它就叫神奇九转。
1: 对，
0: 或许名字不一样啊。
1: 我插一句，这个同花顺软件也有，同花顺软件都不用调出来，它就在右上角上面，可能是得你更新一下，它就那个直接九转的那个指标就在上面挂着，你就可以直接用啊。好，你继续。
0: 这个指标以前是收费的，但是它的专利保护期一过，基本上在国内就开源了，都免费了啊。所以呢，也是个很好的，但是很多人用它的时候呢，就没把它的精髓掌握住，它的精髓就。我刚才说的叫顺大势逆小势，比如说现在的大势是什么？是向上的牛市，对吧？那现在的小势是什么？是最近正在回调，那这个九就很重要啊。除了我们的上证大盘出现买入结构九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大家可以注意，我们说最近的个股很撕裂很难看，那加仓之后正常情况趋势要延续的话，它未来会慢慢的上涨，会创新高啊，这是我的盈利预期。第二个呢，是如果它要走快，它会在这个5月22号以后再走一根加速阴线，只要走一根加速下跌阴线创新低，我就会把它止损啊，这是我的计划。那这是当时买入的计划，但实际走到今天，我的计划有所改变。我不知道这个电脑上有没有啊，因为我这台演示电脑不是我个人的电脑，没有啊，九曲13弯没有。稍等一下 ，TD 买入技术。有，啊，在我们刚才所讲的神奇九转，其实它是有一个内部更强大的系统的，叫 TD 结构九之后还有技术13的，但是技术13呢，绝大多数软件没把它开源，对吧？那我个人呢是知道原理，我把它编撰了，在我这儿可以看到。那实际昨天它出了一个13，而在九发生在哪儿？九发生在3月26号。九之后股价呈现出的是上下上下震荡，九后震荡到13，这个品种要翻番。你说如果从左侧交易的思维来说，昨天他给了我一个定心丸，就这个品种如果产生盈利预期，它是可能会大涨特涨的。用在个股上，这个叫九后震荡到13，这只个股要翻番。翻番不是说真的一定能100%涨一倍，是你对它的盈利预期是比较强大的。所以我现在对于证券的计划是什么呢？是如果走出一根加速阴线破位，我就把它给干掉，我亏那么一根大阴线的钱。但如果它顺畅的上涨，我对它的盈利预期是比较大的啊，就是这样的。
1: 好，刚好今天借助这个方式也告诉大家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指标吧，可以，而且这个指标是一个免费的指标，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用一用啊。另外也刚好也分析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这个券商板块啊，跟各位来做了一些分析啊，供各位来进行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再次感谢杨聪老师，大蓝鲸之上啊，别忘了来一波三啊，对杨老师今天的这个辛苦的分享来表示一番感谢，好吧，大家再走一波三啊，表示一番感谢。杨老师，那就今天就这样，我们就明天再会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啊，这个结束今天的节目啊。刚才戴浩说了啊，是一个证券个股啊，对啊，就是可能是您分析的您的某一只个股，它会出现的这个九转的这个指标。但是刚刚我们看到了证券的指数现在还并没有出现啊。但是虽然没有出现啊，刚刚杨老师也说了，对于这个位置它的判断以及接下来操作的这个方式啊，跟各位已经说了非常的清晰了。 如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继续的跟各位做交流了啊，我们就明天节目再会了。最后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好视力的

0: 广告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眼睛不舒服啊，也可以这个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啊，送福利的机会。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只有6分钟的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里面有很多的中草药，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贴在眼皮上面，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按摩，很舒服啊！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都能看清楚了啊，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啊！活动只开通6分钟的时间。打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好，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留言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啊，也大家也都知道啊，我这个做节目不易啊，上班不易啊，需要大家的支持。一方面呢，跟我多互动啊，多转发啊，如果觉得我的节目有用，也帮我把这个链接发给身边做投资的朋友啊。我们希望我们的交流学习的团队越来越壮大啊。这个周末来到我们线下参加活动的朋友，我相信已经有所收获了，也都明白，我们办的这个活动是有价值的，是有价值的。然后呢，常态的节目你就在大蓝鲸上跟我多多互动吧，左上角杨奇的那个头像那张照片点进去啊，给我点个关注，帮我增加一些大蓝鲸的主播号的这个数据啊。感谢各位了，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奇，我们就周三的下午5点继续，再会了，再见。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
3: 是老旧住房自主更新机制，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利好？一起来看到。
4: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热线电话025-844-56-111为您开通服务。在投资理财的道路上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诊断一下手中的基金产品，都可以通过电话84456111跟我们取得联系。大蓝鲸 APP 首页看到 Live 互动，点开来找到理财广场，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留下您的提问。那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叫做理财呼叫中心，期待着您的加关注，这个平台呢也可以给我们留下您的提问。那所有听众的投资理财方面的提问呢，我们都会在每周五的6:30到7:00节目当中来做集中的回复，并且呢会通过理财呼叫中心这个微信号来做推送，让您听得到看得见。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单元能够在您的投资理财的道路上带来一些小的帮忙，小的益处。
5: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4: 5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

0: 冥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 6.8288， 上调30点。在人民币对美元下午4点半收盘收于 6.7870， 跟前一交易日相比下跌了33点。
1: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249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到期的逆回购只有5亿，央行实现净投放2485亿。
0: 截止5月25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8945.4亿元，比上周五增加超过了252亿元。
1: 今天港股走势略有分化，至收盘，恒指微跌0.03%，恒生科技指数涨1.59%，国企指数涨0.3%。
0: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小幅下跌0.25%，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55%，报于8047.51点，首次站在了8000点的上方。盘中呢，更是一度冲破了8100点整数关口。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39%，新西兰标普50指数今天上涨0.77%。
1: 来看到一组其他消息，商务部副部长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优化投向结构，激活外资新动能，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让外商在华投资结构更优，创新动能更强。
0: 中指研究院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进入五月份后，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仍保持较高的活跃度。五月前24天，20城二手住宅成交量10.7万套，同比增长19.5%，增幅比四月份继续扩大。价格方面，去年四季度核心城市历经了加速下行的走势，而在今年的3到4月份，上海已经实现了环比连涨，北京、深圳等城市的跌幅也较去年四季度明显收窄。
1: 上海交易所在昨天公告确认，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将在6月1号的今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核会议上进行审议。本次 IPO 宇树科技公开发行不低于4044.64万股的新股，募集的资金42.02亿，募集投向了核心技术攻关和长期战略布局，将重点布局智能机器人大模型领域的研发。按照宇树科技的招股书显示，2025年宇树科技实现营收16.99亿，净利润5.9亿，主要业务的毛利率达60.13%。
0: 中国软件测评中心今天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的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正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时期。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但技术和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然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和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着力要解决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所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通畅等相关的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的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将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0: 我们把目光转向全球，世界铂金投资协会最新发布的报告认为，氢能经济正悄然成为未来10年推动铂金需求增长的最重要结构性驱动动力之一。因为铂金在质子交换膜、电解槽以及燃料电池技术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2025年，全球绿色氢能产能的增长了6倍，从年产约5万吨增加到了年产约30万吨，同期全球电解槽装机容量增长了约9倍，从0.6吉瓦提升到了4.9吉瓦。世界铂金投资协会预计，到2030年，与氢能经济有关的铂金需求有望增长到约40万盎司。
1: 全球最大的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正在计划在今年6月正式出台针对铝土矿的出口管制和改革措施，核心的目的是通过管控出口总量来遏制铝土价格的跌势，并促使其回升。 几内亚供应了全球。

0: 油超1/3的铝土矿，在2025年的出口量达到了1.83亿吨，较2024年激增25%，今年的一季度进一步的增速。这种严重的供过于求导致市场低迷，铝价跟去年初的峰值已接近了腰斩。来自我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25年我国从几内亚进口的铝矿砂及其金矿达到1.49亿吨，占进口总量的74.29%。
1: 正在进行投票的三星电子临时薪资协议仍然存在变数。根据韩国媒体昨天报道，代表三星电子非半导体部门员工的工会已经向一家韩国法院申请禁令，试图叫停半导体部门员工正在进行的投票。申请禁令的是三星第三大工会同行工会，这个工会是来自于三星非半导体部门，包括智能手机、电视和家电部门的约13000名员工组成。而目前的投票则是由三星电子前两大工会超企业工会和全国三星电子工会组织。据了解，非芯片工会被告知无权参与半导体部门员工成员的投票，而临时薪资协议也让半导体部门和非半导体部门的员工的奖励相差巨大。
0: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新观点，
3: 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今日热点，我们来聊一聊宇硕科技 IPO 的消息哈。今天刚刚那个财经新闻里面我们也提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呢发布公告，6月1号呢会召开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会议，审议宇硕科技科创板的首发申请。这不仅意味着这家明星机器人企业距离登陆 A 股市场只差临门一脚，更标志着我们或许将迎来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0: 那宇硕科技之所以可以引发如此高的关注度，首先呢也源于它非常亮眼的成绩单。那根据最新披露的招股书，这家公司在2025年啊交出了一份几乎爆发式增长的财报，在去年全年实现营收呢19亿，同比增长超335%，那么净利润是达到了近6亿。从财务数据来看，宇硕科技啊已经成为了全球少数几家真正实现规模化销售包括盈利这样的公司。
1: 当然了，支撑这份研报的是它的技术落地上的一些硬实力。很多人呢对于宇硕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来自于几年前啊登上春晚的那个会扭秧歌、会打醉拳的机器人啊。但是现在的宇硕呢早已不仅仅是在舞台上的表演者。那招股书显示，2025年宇硕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已经超过了5500台。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数值呢是稳居全球第一位。从年初的春晚表演到近期的 G1 人形机器人进驻东京羽田机场承担地勤核心工作，再到最新发布的双臂半身机器人 R1-D， 那将起售价拉低到了2.69万元。宇硕正在用极快的速度把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搬进了现实。
0: 宇硕科技的 IPO 进程啊，其实也是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具身智能这个赛道的一个缩影。那所谓的具身智能，简单理解啊，就是给机器人装上大脑，那让它不仅呢可以听懂指令，还可以理解意图，并且呢在真实的环境中可以自主完成任务。那近期国家工信部等17个部门啊联合发了相关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我国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要达80%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加上第一个国家级行业标准的发布，整个产业在业内看来其实已经从单纯的概念竞争全面的转向了量产、场景落地还有技术收敛这样的实战的一个阶段。
1: 这也直接点燃了资本市场的热情。近期呢随着宇硕 IPO 消息的发酵， A 股市场当中与机器人产业链相关的公司表现非常的活跃。从提供核心动力的减速器啊、伺服系统，再到赋予机器人触觉的传感器，再到提供大脑的具身大模型，一条清晰的价值链正在被市场重新挖掘和定价。除了宇硕，近期像乐聚智能、云深处这样的一些企业呢也在加速冲刺 IPO， 整个赛道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0: 不过当我们在为技术啊这个进步欢呼的同时，也不妨把目光拉到现实生活中看一看，机器人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我们的日常。那其实这样的一种融入啊比我们想象的要早，

0: 也要深啊，比如说在工业制造领域，我们看到汽车装配线上的机械臂，这个是熟练工了。那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啊，是开始长时间进入电子加工这样的一些环节，一台机器人往往呢可以替代3到5名工人，不仅效率高，还可以在危险的环境中保障人员的安全。在商业化的一些场景，比如酒店送物、商场导览、 医院的物资运输等等，我相信啊，各位都已经见到了他们机器人这个忙碌的一个身影。嗯，那最让人期待的呢，无疑是家庭场景。随着像宇树R1杠D这样的价格更亲民、体积更小巧的机器人问世，行业普遍预测呢，
1: 在2026年下半年， 我们有望看到50000元以下的家庭陪伴型机器人推向市场。想象一下，未来的机器人不再只是冰冷冷的机器，它或许能够听懂你的唠叨，帮你整理凌乱的会议室，甚至呢，在你下班的时候为你递上一杯温水。 当然了，前进的道路呢并非一片坦途。宇树科技最新的财务数据呢其实也透露出了一些隐忧。 2026年最新一季度呢， 我们看到由于在研发和销售上的巨额投入，公司的净利润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同比下滑。这恰恰说明当前的机器人行业呢仍然是处于一个高投入的青春期，如何在技术迭代、场景拓展和商业盈利之间来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是所有入局者都必须面对的考题。
0: 那时间很快了，6月1号，宇树科技的IPO上会结果会揭晓。那不管结果怎么样，它都已经按下了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的启动键。那可以说，从春晚的舞台到繁忙的机场，从轰鸣的工厂到温馨的家庭，机器人啊正在一步步的走出实验室，那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的一个力量。
2: 分散投资可以是不同投资工具上的分散，也可以是投资时点的分散，还可以是投资区域的分散。其目的都是进行风险抵消，享受更安全的平均收益。理财广场提醒您，理财的第一步是做好风险管理。
3: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基金看市。
1: 最近看市，我们来关注到股票市场。今天A股三大指数探底回升，涨跌不一。截止收盘，沪指下跌了0.17%，收报于4145.37点；深圳成指今天上涨了0.12%，收报于15876.16点；创业板指上涨0.54%，收报于4043.07点。 两市的成交额保持在32,646亿元，那这个成交量呢跟前一天相比啊小幅放量，374亿。行业板块呢今天是涨少跌多啊，市场当中呢只有1300只股票是飘红的， 大部分个股呢今天都是下跌的。那今天的基金看市，我们邀请到的是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那他说呢，华为的套定率和机器人板块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那么这里面有怎样的投资机会呢？一起来听一听。
4: 这两天最受市场关注的板块，一个是华为概念股，一个是人形机器人板块，都出现了逆势大涨。 首先我们看一下华为这次发布半导体套定率引发了市场广泛的关注，带动华为产业链出现涨停潮。那么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题演讲中正式发表了这一定律。 这也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它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那套定律是相对于之前的摩尔定律来讲的。摩尔定律是将空间进行压缩。摩尔定律从1965年提出之后，一直没有被打破，也就是每过18到24个月， 在同样的面积之下，晶体管的数量会翻一倍。但是利用逻辑折叠技术，在相同器件节点下实现晶体管密度的跨越式提升，从而实现更高的性能。也就是在单个封装内，

0: 积成三层、四层，甚至更多有圆层堆积，这个堆叠，这将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到未来芯片行业发展的一个大方向。那么，先进封装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重要焦点。那么，先进封装技术在这个应对里面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那具体来看，逻辑折叠等核心技术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优化晶体管和互联电阻及集成电容，突破传统平面布局的物理边界，软件架构、芯片全站软硬芯协同设计、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等。那这也显示出中国华为在芯片半导体领域取得了巨大的一个进步，也是民族的骄傲。从去年我提出这轮科技牛重点关注六大赛道，其中那第一个赛道就是芯片半导体，因为芯片半导体是 AI 时代的挖产人，那么将会最先受益于 AI 大爆发。第二赛道呢是算力算法基础设施，第三大赛道是人形机器人，第四大赛道商业航天，第五大赛道固态电池，第六大赛道生物医药。那现在这些方向已经轮番大涨，给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投资回报。那本周值得关注的另一个板块就是人形机器人板块。从四月份人形机器人板块在低位的时候，我就提出五月份人形机器人板块将会迎来一波大幅上涨的机会。一个是马斯克旗下的 Optimus V3 机器人将于七到八月份亮相，而特斯拉将在加州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的生产线全面停产，改造成年产能10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生产线。马斯克和一部分车主亲眼见证了最后一辆 Model S 和 Model X 车下线，这也标志着马斯克已经正式的从电动车领域逐步的减产，转而投身到无人驾驶、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人机接口等新的赛道。这也会引领新的潮流，而这四个赛道都涵盖在我提出的这个六大赛道里面。因为无人驾驶和人形机器人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软件控制硬件，而脑机接口则是生物医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也是用 AI 的手段来实现新的治疗功能。消息面上，云数机器人将于近日上会，开启 IPO 之旅，那这也会带动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表现。从去年初我就坚定看好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方向，我认为人形机器人是我国继家电、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第四大产业赛道。那么过去一年的时间已经有比较好的表现，多次出现领涨，五月份开启了这轮行情，那么有望继续延续。那这六大赛道代表了 AI 时代最值得关注的这个六大方向，供大家研究参考。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理财最奇妙的力量是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今天的一份规划会在未来变成更多的选择自由，是开启一段旅程的从容，是支持一个梦想的底气，或是面对变化时的那份坦然。投资美好生活，其实是从容的播种现在，安心安心的收获未来。
3: 就在这两天，我们看到江苏啊，城市更新发展的方向定了。那么这个会给房地产带来哪一些利好消息呢？在稍后对时回来之后，家在南京，我们来给您共同的关注。
1: 我们稍后见。
3: 稍后再会。

0: 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1: 财富新观点，
2: 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江苏财经广播 FM 九五点二 AM 五八五。
3: 不排除啊，也会有部分的生源呢是面向全市。还有呢，另外的就是丽水的五家嘴的实验学校啊，它是优先招面向全市招生的。比如今年啊，首次面向全市招生的是鼓楼天河实验小学，包括建业的致远外校啊，也
4: 能明确可协议出让啊，作价出资等等，就市场当中的这种土地的一些交易的方式呢，变得更加的灵活，来匹配不同的更新项目的用地需求。
5: 哎，那此外呢，措施还围绕着市场减负和资金来源进行了重点的聚集。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税费的优惠这一块，城中村的改造项目免征安置住房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都免征。那么转让旧房作为安置房这个增值额的这个如果没有超过扣除项目20%的，那么就免征土地增值税。包括在资金保障这一块，江苏也明确财政加市场双轮驱动，要提出啊，发挥地方专项债券自审自发这样的一个试点优势，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建设，这些可以说都是利好消息。
4: 嗯，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这种城市更新改造的案例，比如像小西湖景区，还有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到各种这种研创园啊，什么这个就这种老的厂区改造的这样的一些美食街区啊，这都是属于刚刚我们说到的城市更新的范畴。
5: 对，
4: 那么根据省发改委的统计，2025年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呢，会超过13亿元，投向城中村、棚户区和老旧小区的改造。那么2025年、2026年还会安排专项债超过200亿，并且呢会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在金融活水上，省金融监管局会引导金融机构来支持80多个更新项目，投入的资金呢会超过90亿元。城中村改造签约的项目呢有100多个，放款呢也是超过了1100个亿。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广州，5月26号，广州举行发布了细化落实惠八条这样的一个会议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广州的楼市呢又有新的升级了啊，里面的核心内容呢包括像国企收购二手住宅划定标准，试行期呢一直到2026年底。另外呢，公积金的商转公也是全面做了升级，可办组合贷啊，非公积金受托银行商贷也可以来申请，降低转贷门槛，放宽贷款年限、住房套数和贷款次数的限制。
5: 哎，那对于广州啊，这一次出的这个楼市的新政该怎么样来看？我们看到广州安居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钱哲，他说安居集团呢会立刻启动卖旧买新这样的一个试点，那是从2026年的12月31号截止，他们收购的对象啊标准是总价在300万以内，建筑面积70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啊。那么会要求这个房产权的归属啊非常的清晰，没有抵押贷款，没有查封，没有安全的隐患。同时呢，他们这一次的收购价格会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实行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是由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啊完成初次的询价评估和复核评估，再跟居民去协商确定最终的一个成交价，那会保证这个定价合理公正。那么他们这个行动呢，或者说他们这一次的试点的话呢，如果有需要的话需要在这个二手住宅交易完成之后的180个自然日之内啊，这个卖家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去购买他们的新建商品住宅。就针对广州的这个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

0: 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形成这种绿色的这种条纹。所以说我们的你吃一轮海带，它就长这些。所以说你吃什么东西，它长多吃多长时间，长多大，基本上这边都可以体现得出来。
1: 在外海的养殖基地，记者还遇到了正在海上直播的电商团队，商户直接就在海上基地销售鲍鱼。
2: 我们现在是在福建省宁德峡谷池澳村鲍鱼外海养殖基地，我们这边有4300亩的外海华氏养殖基地。现在我们的直播团队呢，正在海上面给大家进行一个鲍鱼直播，想把我们池澳村高品质的外海生态鲍鱼推向全国各家各户啊。
1: 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福建霞浦的养殖户搭上电商直播快车，在外海养殖基地开启原产地直播，将当地生态鲍鱼直接销往全国。
2: 我们的鲍鱼卖的规格呢，现在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是现捕现捞的一种原壳带肚的鲍鱼，当然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看季节性。像平时的话，规格会卖比较小一点，大概是7公分左右的，像那种8到10。
1: 福建霞浦鲍鱼的销售网络覆盖了河南、安徽、上海、浙江、广东等多地，最远可直达青海等内陆地区。
3: 这个品种是我们的大鲍，它是养了3年的，现在个头差不多一个在1.5斤。我们外海养的这种大鲍，它的品质口感都比较好，在正常都是1、2、3就上市场。这种的话差不多就养不多，养了3年的差不多就是1000笼左右，一笼差不多是60粒，60粒一粒差不多30斤一笼嘛。
1: 在养殖基地，我们见到了养殖满3年单只重达1.5斤的精品大鲍。这种大规格外海鲍鱼市面上很少见，是养殖户重点培育的高端品种。
3: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边养了3年的。
4: 好养吗这种大鲍鱼？
3: 大鲍相对来讲成活率第二年的话会好一点啊，第一年不好养，因为我们是外海吧，相对盐度也比较高，水比较深，然后海水的质量也比较好。

0: 没有污染的，所以鲍鱼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讲的话都会比内海的好。现在这两年慢慢的转过来，市场都是需求这个大鲍的。
1: 外海高盐度、深水洁净的生长环境让大鲍品质显著优于内海鲍鱼。大鲍凭借个头大、价格亲民的优势，市场需求量持续走高。近年来，各种深加工的鲍鱼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2: 今天是要挑选这个肉质比较肥满的，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摆盘的一个工作。每一个鲍鱼会放到这个里面去，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汤底，这个汤底是鲍汁的。
3: 这个回去怎么吃呢？
2: 这回去的话，正常解冻完之后，再经过5到15分钟的一个加热就可以了。
1: 标准化加工让鲍鱼鲜味得以长久保存。选用40至45克肉质肥满的优质鲍鱼，经清洗漂烫后放入老汤中熬制入味，加入黑松露调制的专属鲍汁，风味醇厚浓郁。即食鲍汁鲍鱼让普通家庭也能轻松享用高端风味。同样走俏市场的还有即食佛跳墙，凭借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在水产市场，消费者如何才能挑选到品质好的鲍鱼呢？记者随后来到当地的农贸市场，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4: 在我们这里的鲍鱼都是九孔鲍，我们都叫九孔鲍。然后在挑鲍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互带一体的，活力比较好的，那活力比较好的掰不开，这个是比较好的鲍鱼。
1: 看似外形相近的鲍鱼，鲜活度差异十分明显。鲜活鲍鱼触手会灵活收缩，而缺氧死亡的鲍鱼肉质发硬发白，肥满度大幅下降，这是判断鲍鱼活力的核心标准。
4: 这个是大概是五头鲍，我们是一斤5个头的。五个头正常都要2-3年，然后这个现这么大的，这个都不一样了。这个大概在4两左右，4两左右就是一斤在2到3头。
1: 鲍鱼的规格按照每斤的头数划分，生长周期直接决定了个头大小。鲍鱼市场定价遵循头数越少个头越大售价越高的规律，不同规格的鲍鱼也适配不同的烹饪方式。
4: 这么大个的我们正常来做切鲍片，因为太大个我们一口吃就比较很难吃，但是做鲍鱼片的话就比较不一样，就是处理的比较薄，那做鲍汁也可以，做刷锅也可以。
1: 在霞浦的农贸市场，春鲍价格十分亲民，中等规格鲍鱼一斤仅售45元左右，小个头鲍鱼单价低至30几元。
4: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2到3个一斤的，这个是5个一斤的，5到6个一斤，这个是8个一斤，这个10个一斤，这个12个一斤，这个就15个，那这个越来越小了。现在这个就是鲍鱼苗，这么小，对，很小，对，一点点，非常小，对。
3: 这种最小的我们是不吃的吧？
4: 对，它这个可能是带上来的。正常我们最少都要这个有肉，因为不然都这个太小没肉啊。你看，都里面没肉。
3: 但一般小的都是用来煲汤什么的了，是吧？
4: 哎，煲汤的拿去炒，不用切片，就一整个这个一小丁，这是黑边鲍，黑边鲍。
3: 黑边鲍。
4: 这种鲍鱼太黑了，我们也不愿意挑，我们要挑颜色比较偏红润白一点的。拖进去了，回的话边都跑出来。
3: 这个还挺对比挺明显的。
4: 对，非常明显。
3: 对，这个就是肥的，更瘦，
4: 对，
3: 在里边的。
4: 没错。
3: 这个就能看它肥和瘦。
4: 像鲍鱼对。
3: 这个就特别特别肥的。
4: 对，它一就是回缩回去的时候会把整个边盖住。
1: 除了看外壳与活力，鲍鱼的肥满度也能通过外观直接辨别。优质肥美的鲍鱼肉质收缩时会完整包裹住边缘裙边，而品质偏瘦的鲍鱼无法完全收边，肥瘦差异一目了然。
3: 这个好像是鲍鱼啊，小小鲍鱼是吗？
4: 这个以前我们这个都叫小小鲍鱼，但是其实它不是鲍鱼，我们本地叫锅贝，对，它长得类似鲍鱼，但以前这个很便宜，现在很贵，现在一斤的价格比鲍鱼还贵4到5倍。
3: 比鲍鱼贵四 4到5倍。
4: 对，变这种的在市场上一定要卖到150-160一斤。
1: 市场上还有一种外形酷似鲍鱼的贝类，常被误认成小鲍鱼，本地俗称锅贝。它和鲍鱼同科不同种，因野生礁石生长，产量稀少，价格远超普通鲍鱼，单价可达鲍鱼的4到5倍。其中薄款锅贝的售价价格和大规格鲍鱼持平，一斤也要50-60元。那么买回家的新鲜鲍鱼该如何处理呢？
4: 我们现我们这个买回来的鲜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的黑的，这是一些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杀，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加入清水，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盐巴，把盐巴撒在这个鲍鱼身上，撒一点点，它更容易把这个粘液去掉，它就自然会脱落。大概静置，比如撒完鲍鱼，让它静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边特别黑，你看这个相对，比如浸泡几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水，然后大概把这个水温调到50到60度，
3: 不能太热是吧？
4: 太热把那个肉感就会太硬了。你看它浸泡一会儿，它的粘液会慢慢跑出来。
1: 新鲜鲍鱼的鲜味要从正确的清洗处理开始。鲜活鲍鱼表面带有一层粘液和杂质，用食盐浸泡3-5分钟，再配合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就能让粘液自然析出，轻松去除脏污，最大程度保留鲍鱼的鲜嫩口感。
4: 现在泡完之后，你看有一层，你看一层的粘液，手一搓一下就有。非常脏，所以很多吃鲍鱼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就直接煮就不行了，它这个鲍鱼是身上是有一层的这个粘液，还有一些沙子，你看非常脏。这个是我们刷完的这个鲍鱼，这个是没有刷之前的，你看都非常黑，这颜色非常明显，
3: 差了点多，那个黑的和白的
4: 肯定差很多。你看它还是活的，你看这个洗完的鲍鱼都很干净，但是它水就很黑了。
1: 洗刷干净的鲍鱼壳亮肉净，只有彻底清理杂质，才能让后续烹饪的鲍鱼口感纯粹无腥味。
4: 我就进行去个内脏，这个是开水大概捞个几分钟就可以了，烫一下它更容易去。鲍鱼这边有一个嘴，从嘴这边来抠，从这边开始入手，轻轻的一抠一下，它整个就出来了，你看。所以开水烫完之后，整个会壳跟肉分离，你都不烫水的时候，它这个肉是粘在壳上面的，它就抠不出来。你看这样子就很干净，然后出来的就这个肚子，它内脏，整个内脏去掉就可以了，啊，包括这个嘴巴，都去掉。
1: 作为鲍鱼主要产地之一，霞浦大厨把鲍鱼做出了多少花样呢？在福建霞浦三沙，当地人把鲍鱼融入特色小吃，做成鲍鱼粽子和鲍鱼米饺。
5: 我们三沙的本地呢，是这个把这个粽子的幸运糯米提前泡几个小时，吃得更糯更香。然后里面我们正常的用那个咸蛋黄，还有五花肉、花生。今天呢，加那个升级版，我们加一个鲍鱼进去。调料呢，应该盐、味精，还有酱油、五香粉。我们南方人这个是把它这个粽子包大，我们就用这个毛豆这个粽子的这个粽叶子包的，毛豆叶比较香，然后蒸起来糯米也比较糯，糯米吃的比较糯。我们这个南方这个粽叶比较厚，而且糯米蒸起来也比较透，口味吃起来是比较也比较糯，比较香。
1: 用提前泡发的糯米搭配咸蛋黄、五花肉、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竹叶清香渗入糯米，鲜鲍提香增鲜，成为当地独有的时令风味。
5: 我们是南方这个霞浦是包米饺，平常里面馅的是五花肉和萝卜，然后今天加了这个鲍鱼，口感是比较香，有的是包甜的，我们今天是包这个咸的。这个是米是糯米米饺，吃起来是比较糯。
1: 新鲜的鲍鱼还能制作出哪些美味呢？
6: 在我们霞浦呢，一种食材是可以做出千种味道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鲍鱼。那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是用鲍鱼来制作的。那我们面前的这一款是什么菜呢？
4: 这个是百香果干煎鲍鱼，就是用我们的鲍鱼。

0: 鲍鱼卤好之后呢，用我们的百香果这个香气，就是百香果的汁很香，就融入这个串心菜，就是让它香气更浓一点。
1: 对，它这个百香果特别特别的香啊、哦，就是你一进这个室内就可以闻到它的香味。然后我们这个面前这是奶油是吗？
0: 这是奶油，因为有的现女生特别喜欢吃奶油，所以我们在加上百香果的汁的情况下，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奶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初夏时分，各种鲜虾陆续上市，
4: 集中上市在六月上旬，休渔期也是对虾上市的集中期。
3: 鲜虾品种琳琅满目，什么样的虾最受市场欢迎？
5: 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漂亮，就鬼虾了，一斤是六条。
3: 野生与养殖虾到底该如何分辨？
5: 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须啊很短，没有须的。
3: 又到一年吃虾季，消费者该如何挑选？今年虾价又如何呢？消费主张。

0: 从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 虾的那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几，全国啊，在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4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美誉的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期间还有哪些对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2: 这条虾就天然的
3: 长毛虾
4: 哦，长毛虾、啊、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2: 50，
4: 这种50啊，这样的呢？
2: 这是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4: 哦，在海里面养的，就
2: 是不是吃饲料的，
4: 就是围起来的、啊、
2: 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哦、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0: 看这种虾是不是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2: 基围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4: 泥虾
2: 啊，泥巴的泥、哦、叫泥虾。
4: 其实大家说的基围虾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它是海里自然繁殖之后跑到围网里。
2: 对对对对，
4: 所以叫基围虾。
2: 对对对对、
4: 啊、它其实在湛江当地叫泥虾。
2: 它这个肉比较鲜甜、嗯、啊，但是皮粗
4: 皮粗
2: 啊，皮粗个子小，
4: 这猛一看它像一个小号的南美白，但这个南美白的颜色应该是很漂亮啊。这两个价格能差多少？
2: 差了40%的价格，这个现在100块，
4: 100一斤
2: 啊，卖100一斤、
4: 哦，这个也就是61斤。嗯，
0: 同样来自海围养殖的还有这种花虾。在海围中自然生长的花虾个头虽然不大，价格可不便宜。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辨别

0: 养殖还是野生的花虾呢？
1: 这个是95一斤，
2: 95
1: 啊，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虾也有养殖的，但是它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那个须啊，短短没有须的，它养殖的，这种就野生的，它须都很长的。这个是多少都不够卖的，这个虾，只要有货都不愁卖的。
2: 这是一斤多少条？
1: 这个一斤大概40条左右，再大就越大越贵了。
0: 记者发现旁边摊位上的虾长得很像花虾，但是个头非常大，这还是花虾吗？
2: 这一排的这个虾怎么这么大？
3: 这个是虾母
2: 种虾，
3: 虾苗就是这种虾孵出来的
2: 淘汰的种虾。
3: 对，淘汰的种虾。哦，
2: 它的味道怎么样？
3: 这味道就比那个不是种虾的就粗一点，
2: 肉质要粗一点，
3: 肉质要粗，
2: 因为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了。
3: 对对对对，
2: 它价格怎么样？
1: 260一斤，
2: 260一斤
3: 啊，
2: 一斤有几只？
4: 这个4-5条。
0: 市场里最受欢迎的大个头对虾，这种虾又是什么品种？价格要卖多少钱呢？
3: 就鬼虾了，这个一斤是6条了。
2: 6条，它其实跟黑虎虾有点区别，它是属于它海里养的。
3: 对，海里养的，对。
2: 它的颜色要明显的鲜艳很多啊。
3: 对对对，
2: 这个多少钱一斤？
4: 160块钱
2: 一斤，
3: 这个接近天然的了。
0: 休渔期间，湛江本地消费者最青睐的就是最接近海捕虾风味的海围养殖虾，所以在这个期间，海围养殖虾即使价格高了不少，也是供不应求。而虾塘养殖的虾虽然价格偏低，但是在湛江当地的需求量并不大，塘养对虾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厂，或者直接以活虾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5: 虾这个是季节性比较强的东西，那我们集中上市在6月上旬，所以说对我们这个休渔期也是我们对虾上市的集中期，也是销售的一个旺季。
0: 湛江市地处亚热带地区，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566海里，浅海滩涂733.5万亩，发展对虾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6月开始，湛江对虾将进入3个月的上市旺季。今年湛江对虾的产量如何？虾塘里的对虾长势如何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吴川市吴阳镇信涵村的一处高位塘花虾养殖基地。
2: 现在是晚上的7:15啊，太阳基本上完全下山了，太阳越来越黑，但是身后的两口塘依然是非常热闹。刚才工人已经把那个地笼下下去了，而且撒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10亩左右的塘昨天已经收了2000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0: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母产量低了不少，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市场，价格一直较高。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2: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6: 这个时候是下料的时间呢？
2: 下料的时间，
6: 对，
2: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1: 这个虾是晚上才吸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2: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7: 不是，天气太热了。
8: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带拖网的话，对那个生活力不高。
0: 每口塘里下了2圈地笼之后，就是1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漂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9: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温度啊。
0: 一切准备就绪，8:01，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

0: 嫩，马上分装成美龙十四阶装介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1: 四十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点了，就是50条就90块左右了。
2: 嗯，
1: 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2: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1: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0: 周世康今年春节后一共养了100多亩花虾，只剩今晚要捕捞的这批虾了。最终两口虾塘又捕捞了3000来斤花虾，别看整体算下来花虾的亩产量只有1000斤左右，利润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花虾养殖的越来越多的原因。装好车，鲜活的花虾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往全国各地的零售市场。那么哪些地方的消费者更青睐鲜活的花虾呢？
3: 那广州、深圳啊，你厦门、上海、南京这都有呗，是不是？
0: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虾农选择养殖花虾，生长速度更快的花虾苗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4: 对这个花虾苗呢，现在目前做的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是那些进口数量是有限的。
0: 科技含量更高、密度更高的工厂化养殖，有望让花虾的产量得以提升。
5: 我们这边一亩的话，这些都达到2000斤以上。现在花虾呢，一般都是达到50-60块钱一斤的利润。
0: 南美白对虾也叫海白虾，是全球也是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对虾品种，也是市场销量最大的品种。湛江坡头区南三镇大腊村这口虾塘正在捕捞的就是南美白对虾。
2: 这口塘大概是多大的面积？大概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5: 2亩塘吧，5-6千斤吧。
2: 是因为加了这个装置之后它的产量高了吗？
5: 啊，不错
2: 啊。我看
5: 它那个气温不会变吗？这个水温啊，这个水温不会变了，
2: 就保持水温，就到冬季的时候水温也是比较好
5: 啊，差不多有些30度左右。
2: 如果不加硼和加了硼之后产量能差多少？
5: 差几倍吧。
2: 不加硼的也就是3000斤，
5: 2-3千斤吧。
2: 加了硼就到5-6千斤了。那这个硼的成本应该很高，
5: 一万块左右。
0: 10000元钱的投入不仅让两亩虾塘的产量翻倍，还让虾的养殖周期从原来的100多天缩短到了现在的60多天，而且虾的个头也更大更均匀。这批南美白对虾的价格只有16元一斤，比去年同期低了几元，但是在养殖技术提升的加持下，整体算下来这批虾的利润还是不错的。随着对虾上市旺季的来临，对虾加工企业也开始加大采购量。黄爱兰近期的工作就是到虾塘考察这一季斑节对虾的品质。
6: 今天这个虾是多少条？
7: 16条。
6: 16条。16条刚好这个虾的，我们也煮虾干也是很好的，它壳度好。
2: 做虾干的标准和这个活虾的标准
6: 一样的，它一定要是活虾才可以做得出来，
7: 就养够硬，
6: 对，
7: 够硬。
6: 虾干的话，它死虾它是做不了，一定要这种活虾，然后一定要这种颜色的，它才可以做得出来。
0: 斑节对虾也叫黑虎虾、草虾，因为产量高、个头大、肉质紧实、有弹性，味道鲜甜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黄爱兰做虾干采用熟晒的方式，所以选虾的要求比较高。
6: 如果它没有活就煮不了，它就做不了虾干了。如果你这里没有打养好它，你到工厂的话它死掉了，你煮下来的虾干就品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头会断，然后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它肉质会粉。那如果是活的话呢，我们肉质是 Q 弹的。
0: 从塘口直接采购，加上专业的运虾车，对虾的新鲜能够保证，剩下的就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了。
2: 今天什么价？
7: 今天这个7-8条应该26块。
2: 对你来晒虾干来说，这个行情的价格是
6: 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2: 稍微偏高一点，
6: 对，但是还是能接受。因为还要看虾的一个品质，类似酱的品质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了。
2: 那咱们湛江大量这个黑虎虾上市的时候行情大概是在什么样？
6: 下调个3-4块这样子。
0: 晒虾干主要用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 目前这两种虾还处在刚刚上市的阶段，接下来几个月的上市旺季，加工企业才会大量采购加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虾的鲜味，活虾从出水到工厂基本上在三四个小时之内。
8: 这个斤多少条
2: 啊？
8: 这个是十来条。
2: 什么价钱？
8: 这个价钱大概是24块。
0: 叶鹏新的工厂主要是加工熟冻对虾，整个过程如同超大量的白灼虾。消费者想要在家做出好吃的白灼虾，也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煮虾的流程。
8: 这个达到零度，
2: 哦，零度没结冰的平均水，
8: 没有啊，对。
2: 为什么鲜活的虾需要在零度的平均水里过一
8: 遍？零度虾肉是活的，一个是干清洗一下，第二个呢，给它冻冻，这个虾保持煮出来是原汁原味，它就。
0: 零摄氏度的纯净水既清洗了虾，又让虾安静下来，然后就要进入150摄氏度的高温蒸箱中1分钟，然后再次进入零摄氏度的冰水里过一遍。
2: 那边是个蒸箱啊，到这边就是又是一次凉的，就冰火两重天。过了凉水之后，肉很紧实了，
8: 弹性
2: 很有弹性，
8: 现在最好吃了，
2: 好鲜甜，白肉是相当紧实。像我自己煮白灼虾不一定能煮出这味道，
8: 这个虾吃起来有弹性。
0: 煮熟的虾按照大小分出不同的规格，然后就可以分装打包了。
8: 最大规格了，
2: 非常
8: 大概一斤里是15条左右，
2: 一斤15条左右。那一斤15条的大概得卖的什么价钱？
8: 大概你卖了35左右。
2: 35左右。
8: 对对对。
2: 其实相较于原材料的话，价格并不贵。
8: 不贵的。
0: 对于爱吃虾的消费者来说，熟冻的对虾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怎样挑选熟冻虾呢？
2: 每一个虾拿起来，你看它的头也都是
8: 干干净净的，
2: 红红的，
8: 红红的，干干净净
2: 的，看不出来像有的可能黑头啊，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说明虾很新鲜。
0: 除了熟冻虾，消费者包好的鲜虾仁经过-4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就成了随取随用的冻虾仁。消费者买回家如何解冻最能保留虾的鲜味呢？
9: 我们回家解冻的时候，就是直接放出来，撒点盐，让它很快就解掉，就会了。你不用泡水，泡水因为水本身的温度很高的，泡时间长了会把它泡红了。
0: 三种对虾除了花虾的价格稳定以外，南美白对虾和斑节对虾在塘口统货的收购价较去年都有所下降。那么到了批发市场，行情又如何呢？
2: 这个虾什么价钱？
10: 20
2: 这大概多少条一斤？
10: 20几条。
2: 20几条。最近价格便宜了是吗？
10: 价格便宜啊。
0: 每天的下午5-6点，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霞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11: 这个南美白，这个现在统货是18块。
2: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11: 啊，对，比往年偏低啊，低了3-4块钱了。
2: 3-4块钱。这两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11: 对啊，本身不太一样。
2: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11: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虾仁就好看。
2: 啊，这青色的好看。
11: 对，区一样的。
0: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虾。
2: 今天带什么价？
12: 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2: 一笼是多少斤？
12: 一笼才14斤咯。
2: 14斤
12: 啊，
2: 290。就这个价格是算低的
12: 啊，
2: 算
12: 低的。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了29块，正常往年做虾都卖，又要卖到30几了。
0: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2: 什么价钱？今天
13: 38给你咯。今天就是便宜了。
2: 这一斤几条？
13: 一斤的要我有十条吧，十二条。
14: 这样的十条一斤的。
2: 十条一斤
14: 啊，
2: 十条一斤什么价钱？
14: 33块。
2: 33，往年。
14: 往年40多块啊。
2: 规格最多的是。

0: 种。
1: 现在是15条左右，啊，过一会呢就是10条、8条。
0: 啊，就是越往后越大了。啊，
2: 记者发现，批发市场里品质好的虾往往卖得更快。
3: 大虾全部卸完了，
0: 啊，大虾卖完了。
3: 对，
0: 今天这一车哪种条数的最多？
3: 一般是这样，啊，现在都是12、13到15条左右吧。
0: 那今天12、13到15条的大概什么价钱？
3: 25、6块钱吧。往年都要应该这个要30几到40块钱吧。
2: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养殖技术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印度的虾到美国也受阻，所以啊，我们全球那块市场呢，从供应的角度啊，印度、厄瓜多尔和其他那个国家都寻求中国市场。那么等于说供应端那块是增加了很多量。
2: 据刘敏介绍，国内市场对虾的供应量起码上涨了30%，所以虾的价格一直持续下降。不过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价格实惠可以实现吃虾自由啊。虾最简单的做法当属白灼，水烧开，根据虾的大小煮1到3分钟即可食用，最能吃出虾的原汁原味。带虾壳一起烹饪的虾也有很多种，为了食用方便，先要把虾头有刺的部分剪掉，剪掉虾脚，然后去除内脏。
5: 我们在虾的这个部位呢开一个口，目的是为了清洗虾的内脏，又保证虾的完整性。
2: 处理好的虾既可以蒸也可以炸。
6: 我们现在做的是蒜蓉粉丝蒸虾，这是我们粤式比较有粤式特色的一道菜式。我们先拿这个处理好的南美白醉虾，剪好背条，把那个背部的东西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展开铺到这上面去。
2: 泡好的粉丝打底，铺一层虾，再淋上提前备好的蒜蓉酱，蒸10分钟，经典的蒜蓉粉丝虾就做好了。大个的黑虎虾非常适合煎着吃。
7: 黑虎虾的肉就是比较饱满，肉呢比较紧实一点，嚼着很口感非常好。
2: 处理干净的黑虎虾，去除虾身的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盐腌制。
7: 因为只腌了那个3分吧，7分还是靠煎的时候入味。
2: 起锅，花生油烧热，把腌过的虾平铺在锅内，煎至5成熟的时候加一块黄油，等到香味浓郁，用黑胡椒、葱姜末、蒸鱼豉油、白糖调一个料汁，
7: 搅拌均匀，然后淋到虾的上面。
2: 当虾充分吸收了料汁后，黑胡椒煎虾就可以出锅了，香味浓郁，肉质紧实。用盐、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做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番风味。鲜活的花虾非常适合做刺身，泡过冰水更好剥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冰水洗净，就可以蘸芥末生抽的料汁使用了。糯糯的口感更能吃出虾的鲜甜。当然，花虾熟吃也很鲜美，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肉上，依然斑斓。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

0: 生吃。
1: 做太尉一口虾要下两次冰水，第一遍让虾肉和虾壳分离，剥壳去头后再下第二遍冰水，
2: 冰水下进柠檬下去啊，它就有消毒啊杀菌啊作用，把它虾肉呢泡得更加紧实啊，口感更好。现在呢我们就起刀啊，在背部呢轻轻划一刀，剖开一点，它也更加入味。
1: 泡好改刀的虾肉要蘸干水分，然后淋上酱汁。
2: 这酱汁呢是蒜子啊、小米辣啊、啊香芹啊、啊还有泰国鱼露啊，调制好的用酱汁。
1: 做蒜香沙虾，第一遍浸泡用的是高度白醋。
2: 高度白醋把它的壳泡软了啊，也要起到杀菌的作用。大概呢泡到20来分钟，看它到底微微变黄了呢啊就好了，不能让它自己熟了，它熟了呢就没有口感了。
1: 白醋泡好的沙虾，去除中间段的虾壳，挤掉内脏，入冰水清洗，再去除虾头里的醋味，漂过水的蒜蓉垫底，铺上蘸干水的沙虾，再铺上一层蒜蓉，最后淋上酱汁，蒜香沙虾大功告成。一尾鲜虾鲜嫩爽滑，百味天成，它让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有了山海诗意。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没有，一共也就那么点儿，还不够我自己吃呢。我去上次买的有点少了，我一般情况下呢可能会买个四斤，上次就买了两斤。
1: 你说买了四斤牛肉是吗？
0: 对，
1: 但牛肉三斤才煮成一斤。
0: 对呀、
1: 啊，四斤也没多少其实。
0: 是，所以说当时就是，我们那边叫炖牛肉，这边叫卤牛肉嘛哈、卤出来之后呢，大概我就吃了三四天而已。
1: 哦，那是不太多。
0: 嗯，
1: 我们那儿就不叫卤牛肉，我们那儿就直接叫烧牛肉。
0: 啊，
1: 什么都是烧，红烧的、水煮的，反正就是烧、但我
0: 不讲究，
1: 对牛肉我不怎么能烧得好。
0: 我那个卤牛肉可好吃了，有机会给大家卤一个。
1: 哎、你下次教我一下秘方，你是怎么做的？我总觉得我的卤的牛肉就总是差点味儿。是你是用的现成的卤料包吗？
0: 不是啊，自己调配的，
1: 对吧、所以你要把这个秘诀告诉一下我，然后我来卤一卤看好不好吃。
0: 然后就是说卤的时间一定要够长，我是锅和那个叫什么电饭煲
1: 啊，
0: 两个都要用上。
1: 哦，就是你先用锅烧开了以后用电饭煲慢慢炖。
0: 对，炖一宿，第二天然后再用锅就收个汁儿。
1: 哦，要炖一宿啊。
0: 啊，就放在电饭煲里面，你放一宿就放一宿嘞。
1: 那不能用高压锅吗？
0: 高压锅也可以啊，
1: 对吧。
0: 哎、
1: 我家好像没有高压锅，
0: 我也没有，所以我寻思我没有，就先用电饭煲凑合着。
1: 我家有一个那个叫珐琅锅
0: 啊，
1: 巨重。
0: 那珐琅锅跟卤牛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1: 啊，所以锅不挑、是吧？
0: 对，
1: 最主要的是那个料好不好吃。
0: 对，你不是在炖鸡汤，炖鸡汤可能砂锅会更好一点、
1: 对，砂锅，我有一个砂锅，还有一个不锈钢的锅。
0: 嗯，
1: 哎，只差生文具多。啊、但我
0: 不是不是，你可是有私房菜的人。
1: 对，但美食对于我来讲，就是我有些菜我做得很好，但有些菜我是真的做不好。我适合做一些什么呢？叫炒头
0: 啊。
1: 什么叫炒头呢？怎么跟大家解释呢？就朱威进肯定能知道。
0: 嗯，
1: 就是这个料炒一起炒一炒，比如说什么毛豆啊、青椒啊、炒炒肉丝啊，这种炒菜
0: 啊
1: 叫炒头，这个我可以。但你要真的让我去什么卤个牛肉啊怎么样，我好像总觉得我这个欠点味儿。
0: 这个炖卤啊烧什么的、这种呢，我妈妈是很厉害的，我怀疑我可能继承了她的基因。
1: 嗯，
0: 但是你让我炒牛肉，这个是我好像不太会搞的。
1: 我炒牛肉就好吃，就牛肉丝儿炒青椒，
0: 嗯，
1: 非常好吃。
0: 我是那个牛肉呢，它的火候有点把握不好，有的时候是嫩的，有的时候呢，它就是有点老的。
1: 哦，
0: 嗯，反正之前有一段时间做的还可以，但又很久没有炒过牛肉了哈。
1: 哎，而且我炒菜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炒很多菜都会放胡椒粉，这也是、
0: 我也会放一点，
1: 这也是继承了我妈的衣钵，因为她就是这样的，她炒很多菜都会放胡椒粉，所以我也会放胡椒粉，放了以后确实很好吃。
0: 反正你这么一说，我回去我要继续尝试一下了。我那个番茄咖喱肥牛乌冬面，我要去做一下。
1: 哎呦，听了这个名字以后好饿啊。I'm hungry。
0: 我也有点，我才刚吃完。
1: 对，
0: 大早上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美食，你能吃得消吗？
1: 很好啊，因为我觉得美食民以食为天，美食是真的可以治愈你的心情的。所以说，有机会有时间在家做做美食，改善一下心情，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哎呀，树影宝说两位又开始互吹模式了，我们商业互捧，
1: 互吹呀、
0: 商业互捧。
1: 好，我们来听歌，郭靖拥抱你的微笑。寂寞